0: 金融型交流会在管举行，助力企业出海赋能。2026年东莞市生活垃圾分类五大赛启动，追加5000万元，东莞汽车促销费加码，购车最高补贴每辆5000元。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听半年经济观察，新动能释放发展活力系列报道。制造业新动能是东莞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东莞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紧盯关键赛道，抢占产业风口，助力企业抢订单、拓市场，不断巩固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今年上半年，以人工智能、机器人为代表的外贸新兴三样出口表现亮眼，东莞企业持续加码人工智能领域创新，外贸发展正加快实现从规模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
1: 走进华声控智能科技广东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对一批批马舵机器人开展性能测试。目前全球每3台售出的马舵协作机器人中就有一台产自东莞。华声控的马舵机器人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订单实现快速扩张，已完成近4000台设备生产，产能同比实现翻倍。针对传统工业机器人安装难度大、调试周期长、操作繁琐等行业痛点，企业自主研发人工智能操作系统，配套图形化编程系统，实现机械臂即插即用。华声控智能科技广东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副总监肖发庚：
2: 比如说传统的这个工业机器人，我到了工厂，我安装调试正常使用的话，一般情况下可能会在1周或者更长的时间，但是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到了客户现场一下车到安装调试正常的能够使用起来，可能就是最多2个小时够了。
1: 近日，华声控与瑞士 ABB 机器人达成战略合作，联合打造新一代协作马舵工作站。 ABB 机器人具备全球领先的机器人本体控制技术以及数字化平台优势，华声控则在行业工艺理解、产线集成、快速交付方面积累深厚，双方优势互补，致力于把前沿机器人技术转化为终端企业可落地、易操作、高柔性的一站式解决方案。此次合作也将进一步加速华声控马舵机器人出海步伐。肖发庚：
2: 我们在工艺啊、沉淀这块哈，我们是有很深的功底的。ABB 它有它的这个品牌的效应，就是咱们的双方呢强强联手呢，对于海外的去推广这个产品呢，肯定是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在东莞市利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厂区，一批算力服务器液冷散热产品正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市场。伴随全球算力中心加速布局，企业海外订单持续走高。东莞市利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单小军：
3: 我们其实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那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版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1: AI 算力迎来爆发式增长，带动液冷产业热度持续攀升，算力水平越高，对数据中心芯片散热性能要求就越高，国内液冷市场需求快速释放，利敏达也顺势加快产品结构调整，持续扩充产能。在东莞，液冷、高速连接器、高频 PCB 等一批关键配套企业加速集聚，算力服务器产业已经形成明显规模效应，近3年服务器产量维持2位数增长。今年以来，东莞外贸规模与增速同步向好，主力出口产品与制造业新动能齐头并进。上半年全市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34.7%， 外贸老三样出口增长 23.2%， 其中手机、电脑出口分别增长 30.2%、 10.2%，金三样出口增长 19.9%， 锂电池出口同比增长 18.7%。
0: 8月13号，中共东莞市委召开党外人事情况通报会，会议指出，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支联会要深入领会和把握中共东莞市委15届12次全会精神实质，面向所联系的统战成员做好宣传解读工作，要主动服务中心大局，在履职尽责、精准建言资政上形成更多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果，要加强自身建设，以换届为契机，在夯实基础、提升能力上实现新的突破。近日，一辆辆满载桶装食用植物油的货车正陆续驶离东莞清溪保税物流中心 B 型，这些货物经黄埔海关所属凤港海关监管合格后，将被快速发往港澳地区，进入当地超市、餐厅和千家万户。
4: 清溪必保地处广深惠三市几何中心，高速路网发达，车辆抵达港澳地区，车程均在三小时。

0: 以内，保税植物油灌装分拨业务应运而生。企业进口保税食用植物油至清晰必保，通过保税简单加工模式对毛油进行灌装分装，随后出口至港澳地区，整个过程方便快捷。东莞市上家食品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官务经理陈小姐介绍，食用植物油通过简单加工模式灌装出口，既降低了在税款、物流等方面的运营成本，灌装环境也能保障食品卫生安全，助力企业拓展销售渠道。前七个月，该公司出口食用植物油同比增长超 50%。据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清晰必保累计出口供港澳食用植物油2598吨。
1: 昨天，以“出海赋能，管港融通”为主题的2026年管港金融行交流会在南城举行。管港两地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上市企业及上市后备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企业出海新路径。
0: 交流会上，香港交易所代表围绕香港上市融资制度、国际投资者资源及 A+H 上市流程做主题分享，并现场解答了企业跨境上市中的重点关注事项。东莞市贸促会代表介绍了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的建设情况。该中心已联动首批100家专业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随后，在沙龙环节，金融机构、企业代表等围绕跨境融资合规性、香港市场服务资源、海外风险前置防控等议题展开务实探讨，现场反响热烈。广东联宇物流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王林：
2: 可以很好的让我们看到企业有哪些我们可以借助资本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跟方法啊，包括我们可能借助香港证券交易所，在香港证券交易所有哪一些行业，比如说科技行业啊，比如说现在这个汽车产业，这个也是一个产业的动向，这个产业的动向同时也是我们企业在中国去发展可能去发掘的一些品牌大客户这样的一个资源，这样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向。
0: 管港金融行已连续多年在东莞举办，成为管港两地深化金融合作的重要品牌活动。今年以来，东莞市企业出海发展大会顺利召开，企业出海服务中心及线上平台全面启动。上半年，东莞全市外贸进出口达8152亿元，同比增长 8.8%， 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接下来，活动将继续依托管港合作机制，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高效联动，帮助更多东莞企业借力香港走向全球，在开放合作中实现稳健发展。
1: 近日，东莞水乡经济区首支创投基金东莞广发信德水乡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运营已满两年，该基金以投资加招商双轮驱动模式，精准赋能硬科技产业，累计落地多家优质科创企业，实现多个项目估值攀升，成功补齐区域产业资本赋能短板，成为水乡经济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金融动能。
3: 据了解，水乡创投基金于2024年3月正式启动，由水乡控股公司联合广发信德联合设立，目标规模不低于5亿元，首期规模1.1亿元。自运营以来，基金立足水乡产业发展定位，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精准投资、以投促引、生态培育多重举措，实现资本引流、项目集聚、产业提质的全方位突破，验证了国有资本赋能科创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以投促引落地为王，是水乡创投基金的核心发展亮点。基金充分发挥资本纽带优势，联动水乡河西数字产业区优质产业载体，推动被投企业从资本合作转向本土扎根。目前，多家被投企业下属子公司已顺利落户水乡，并陆续投产运营。瑞慈电子全资子公司广东观业电子科技已于2025年底正式投产，深度融入本地电子信息产业链。元一百科技全资子公司广东化法几何完成产线设备安装，即将投产并打造核心生产基地。天赋智源也于2025年12月底在水乡落地子公司。同时，基金积极拓展外部产业资源，协助优质机器人制造项目对接麻冲镇落户，已达成初步落户意向，并持续推动莫瑞科技加大水乡研发生产投入，深耕本土发展。依托基金资本赋能，水乡经济区科创产业生态加速成型。2025年4月，东莞水乡人工智能产业园在河西数字产业区正式揭牌开园，41万平方米首开区产业空间全面投用， 水乡创

0: 投基金所投优质项目纷纷入驻园区，成为园区核心生态合作伙伴，实现资本运作、项目发展与园区建设同频共振。
1: 破解优质企业增资扩产用地瓶颈，激活土地要素，赋能制造业发展。今年，虎门镇创新探索数字拿地工作机制，运用大数据构建企业量化评价体系，推动土地配置由企业找地转向数据配地，以数字化手段实现土地资源公平高效配置。目前，首批五个优质企业项目顺利完成地块匹配，为全镇冲刺千亿镇，夯实产业根基。
2: 作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东莞市国梦电机有限公司自2014年在虎门镇创立以来，从20余人发展到500多人，年产值达9亿元，但现有1.5万平方米的厂房已无法满足需求。东莞市国梦电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德广：
3: 我们在这边现在地方也是不够用了，然后呢，这边配套服务设施也不够，就想自己单独拿一块地，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样争取留住更多的这个人才啊，研发人才还有管理人才。
2: 同样的，扎根虎门23年的康顺连接科技是国内领先的连接产品制造商，企业规模数十倍增长，厂房扩至5栋依旧难以满足发展需求。针对优质企业增资扩产用地紧缺、传统土地配置效率偏低的难题，虎门镇创新推出数字拿地机制，推动由企业找地向数据配地转变，通过多元数据摸排亿元级及高成长企业，搭建重点项目库，并建立量化评分体系，对企业分 A、B、C 三类动态管理， A 类优先工地， B 类匹配标准厂房， C 类开展专项辅导。这一机制以无感触评加量化赋分取代主观判断，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优质企业。虎门镇投资促进中心副主任邓苏泰：
4: 我们确立了数字驱动精准跨项梯队伍培育的总体思路，建立量化评价体系，将企业综合实力转化为客观的分数，推动土地资源供给从人选地向数字配地转变，确保有限资源投向最具发展潜力的企业。
2: 数字拿地机制运行以来，虎门已建立20余家企业动态数据库，目前首批7家企业符合拿地条件，其中国梦电机、康顺连接科技等5家企业成功匹配地块，这5家企业合计用地需求129亩，计划总投资15.6亿元，达产后总产值36.5亿元，将为虎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东莞市康顺连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邹林立：
5: 数字拿地的话确实是很鼓舞我们这个企业家，因为这个方式非常公平公正，我们只要把企业经营得好，政府一定会想方设法帮我们解决土地的问题。
2: 东莞市国梦电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德广：
3: 它不仅仅是一个比较公平高效的一个平台，而且就是方便了我们，加上了我们很大的工作量，推进了整个做事的一个效率还有进度啊，节省了我们大量的时间，这样的话我们更有信心在虎门做大做强。
2: 数字拿地机制将实现土地资源从漫天撒网向精准滴灌转变。按照规划，虎门镇将在15/5期间通过该机制推动15至20家企业实现增资扩产数字拿地。
6: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7: 还记得标志性太空步，经典45度前倾舞台名场面吗？伦敦西区原版致敬音乐剧，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登陆东莞玉兰大剧院，专业原版演出团队演绎30首传世金曲，沉浸式重现流行之王传奇舞台。8月19日至23日，相约玉兰大剧院，重温青春回忆，共赴经典盛宴。门票火热开售。
1: 继续来听新闻。昨天上午，由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联合多部门共同主办的参与垃圾分类共享文明生活管香花行动之2026年东莞市生活垃圾分类5大赛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大赛从8月持续至12月，设置演讲、知识竞赛、手抄报、时尚 DIY 和创意短视频5大项目，覆盖不同年龄段和兴趣群体，即日起可通过东莞垃圾分类微信公众号报名参与。
0: 作为东莞年度最重要的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五大赛已连续举办多年， 每年吸引数万名市民踊跃参与。

0: 今年的大赛在往届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升级，其中演讲比赛、手抄报和时尚 DIY 面向15周岁及以下青少年，知识竞赛和创意短视频则向全体市民开放。市民郭先生：
1: 我认为这是一件平凡但是却很有意义的事情，它既可以让我们学习垃圾分类的知识，也可以为环保做一定的贡献。
0: 东莞市垃圾分类协会秘书长冯玉莲：
2: 今年我们紧扣东莞自创优品的城市发展的一个方向，在传统的五大赛的基础上，我们对这个视频的创作进行了升级改造。因为现在社会上比较流行 AI 创作，所以我们就鼓励市民用这个 AI 的技术进行这一个垃圾分类的科普的一个创作，把这一个AI 的科技创新跟垃圾分类的环保宣传很有效地结合起来。赛后我们也会推动优秀的作品转化为公益的宣传素材，持续地发挥公益的宣传效应。
0: 目前各镇街城管部门已深入社区和学校开展宣传发动，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五大赛进一步营造全民参与垃圾分类的浓厚氛围，让垃圾分类从新时尚成为日常生活的好习惯。大赛各项赛事报名截止时间为9月底，演讲复赛和决赛将分别在10月下旬至12月上旬举行，届时还将举办颁奖典礼。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关注东莞垃圾分类微信公众号获取最新赛事信息。冯玉莲：
2: 每年我们从这一个赛事当中都能挖掘很多垃圾分类的爱好者、志愿宣传者，还有小小的宣传员。很多的选手他们参赛结束后都会回到社区、学校还有家庭，带动身边的朋友、邻里、家人一起去共同参与这个垃圾分类，真正实现了参赛一个人影响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区的辐射效应，共同为我们绿美东莞、全域文明城市建设做贡献。
3: 近日，东莞市商务局发布公告，第二轮广东优品购暨乐购东莞汽车促消费活动新增5000万元补贴资金，持续激活汽车消费市场，利好广东。

0: 车市民。
1: 据了解，第二轮广东优品购暨乐购东莞汽车促消费活动实施周期为2026年5月1日至12月31日。本次新增5000万元补贴资金，自8月13日10时30分起正式投放。补贴标准延续现行三档设置，依据新车最终成交价格划分，新车成交价为剔除各类优惠后的含税发票价格，并按照购车发票开具地受理补贴申请。购车价格6万元至8万元，每辆补贴2000元；购车价格8万元至15万元，每辆补贴4000元；购车价格15万元以上，每辆补贴5000元。本次汽车补贴遵循总额控制、动态补充、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原则，主管部门将根据资金核销情况动态调配资源。补贴申请时间以申请人在申报端口完整上传并提交全部真实资料的时点为准，资金额度耗尽后，系统将自动关闭申报通道。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可通过懂车帝平台提交补贴申请，活动周期结束未使用完毕的资金将按规定收回，活动平台实时展示补贴资金总额及使用进度。市商务局提醒广大消费者，汽车经销企业密切关注资金使用动态，合理安排购车销售计划，并按照规范及时提交申报材料。
0: 8月13号，东莞市放心汽修品牌挂牌仪式在中堂镇举行。仪式上，首批14家企业获颁放心汽修荣誉牌匾，标志着我市汽车维修行业在规范化、透明化服务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2: 活动现场，14家汽修企业代表获授牌匾，成为全市首批放心汽修品牌示范单位。挂牌企业代表现场宣读了服务承诺。这些挂牌企业经过严格筛选与考核，在服务质量、价格透明、配件溯源及售后保障等方面均达到高标准，将成为引领行业诚信经营的标杆。放心汽修企业代表：
3: 对我们汽修厂来说呢，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鼓励，也是我们这个行业走向标准化、透明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2: 据统计，截至2026年，东莞市汽车保有量已突破480万辆，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50万辆，备案汽修企业超11000家。汽修行业与群众出行安全紧密相关，长期以来，汽修行业内存在服务质量参差不齐、配件来源不透明、维修价格不够规范等问题。通过开展放心汽修品牌建设，旨在建立行业服务标杆，推动汽修行业规范化发展。东莞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秘书长叶伟彪。

0: 自智能工厂，投产后年产值可达8亿元，构建全产业链发展生态，助力辽部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桥头镇工业路口袋公园近日竣工开放，作为桥头镇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提升城市品质与人居环境的重要举措之一，该公园的落成不仅盘活了街角的闲置空间，更为周边群众打造家门口的绿色会客厅，切实提升人居环境品质与市民幸福感。连日来，凤岗镇深入开展和美宜居、净美凤岗爱国卫生运动，围绕清积水、扫垃圾、灭蚊虫、净环境四项核心工作，从源头降低蚊媒密度，织密公共健康防护网。在小手拉大手活动中，孩子们化身家庭卫生小小监督员，带动家长主动翻盆倒罐，清扫房前屋后，将爱国卫生运动从校园延伸至家庭。樟木头镇团委开展为期3天的职场初体验青年职业探索营，组织青年学子走进政务服务中心、官仓社区、张石集团，在真实岗位场景开展职业实践预演，搭建校园通往社会的实践桥梁，助力青年拓宽视野，增长本领。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十五五时期，我国统筹硬投资同软建设，高质量推进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项目建设，共部署109项国家重大工程。今年四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绿浆网。冇耐前，记者实地探访三峡枢纽水运新通道先行施工片区，场地距离三峡大坝不足两公里。工程啱启动开挖，航道轮廓暂未显现。十年后，呢度将建成全长 6.6 公里的全新通航航道，它将拥有五级船闸，单闸室长280米，阔40米，相当于两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通航最少水深8米，满足万吨巨轮通航。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董委书记高鹏：
5: 从物流本身，大概每年呢能够节省全社会的这个成本接近160亿，它对长江经济带要素的流通，是吧？沿江重大生产力布局的调整，这个影响是更加深远的。
4: 三峡工程建设初期，三峡双线船闸设计1亿吨的通过能力，预计在2030年达到。但在2011年，三峡船闸过百货运量就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已达到 1.73 亿吨，不单止为船闸安全检修等工作带来巨大压力，船只通过的效率亦受到影响。经过十几年的科学论证，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今年终于启动。这个亦是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高鹏：
5: 那么新通道建成以后，三峡枢纽货运的过把能力可以达到 3.36 亿吨。
4: 今年六月，工程正式开工，现在在先行开挖区已经可以感受到火热的建设场景了。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上官方：
6: 我们整个新兴开挖区的长度呢是935米，然后我们开挖的最大高度呢是123米，整个开挖量的话有850多万方，大概占我们整个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土石湾开挖量的1/20。我们新兴开挖区呢是承担了一个实验田的功能，它是要为我们后续的主体工程施工积累经验的。
4: 长江三峡并不是第一次建船闸，但仲要频繁做试验。这个是因为在原有的三峡枢纽旁再建造如此大规模的新通道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在先行开挖区，从装备性能到爆破技术再到土方管理都是试验的内容。做好安全防护后，记者记录了一次爆破试验。工人们开挖孔洞，填装电子炸药，按照规范施工后远程操控爆破。现场爆破采用精准控爆工艺，单次爆破土石方量较大，但碎石飞溅范围严格受控，隔离区外施工车辆作业不受任何影响，现场施工可同步推进。爆破要精细操作，开挖后的土和石亦将创新性地实现绿色处理。上官方：
6: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厂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滤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石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闸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4: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三峡工程后长江干线上的最大综合性工程。 整套工程规模庞大，但施工现场调度井然有序，背后依靠一套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置入北斗定位系统，实时掌握全部施工车辆位置和运行状态，实现全域数字化调度。中国水电四局水运新通道开挖项目部经营管理部主任郭守杰，
7: 把我们的先进开发区的一个实景实时上传到智能街道管理平台，最终实现生产全过程的一个数字监控。后续同时开挖以后，施工车辆肯定是成倍数的往上增长，同时在线车辆可能有一两千台，就说对我们的一个调度管理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4: 呢次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除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外，仲有各州坝鸿运矿能工程。记者在工程现场了解到，这项巨型航运工程在规划设计阶段，既要保障万吨级船舶通航的核心需求，亦充分兼顾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等生态细节。三峡水通道公司各州坝矿能工程管理部副主任黄潇，
8: 葛洲坝枢纽这一片的水域，它是一个高生态敏感的一个区域，那么它又有这个中华鲟的一个种子保护，对吧？同时也有我们这个江豚的栖息的一个环境。我们整个的新建两线船闸的时候，就选择一个对生态影响最小，同时保障通航安全最优的出水口。
4: 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现场，五百千伏的超高压输电线路的迁改亦紧锣密鼓咁展开。一直以来，这些高压线路将三峡大坝的丰沛电能送往全国各地，但原有线路会影响新船闸施工，因此必须提前完成国内首次大规模长距离用户不停电的高压线路迁改工程。重大工程建设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的定盘声，既夯实国家安全底，增强发展韧性，亦切实践行投资于人的理念。今年四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绿章网。其中新型电网是十五时期我国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平台和重要载体。它将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形成主配微协同运行的电网体系。国网经研院院长李辉，
9: 新型电网啊，最基本的这个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安全可靠的供电，让大家从用上电啊到用好电、用绿电的这个方式去满足，还要具有一定的韧性。同时，新型的数字化呀、智能化的技术，包括 AI， 它未来可能也需要用到我们这个新型电网上去。
4: 为了解新型电网建设对人们生产生活的作用，记者来到浙江省正在建设的甘肃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国网宁波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裴全信，
10: 我们通过800千伏送到浙江越州之后，在这座越州换流站进行换流降压，然后进入到千家万户甘蔗直流建成后，可以每年向浙江输送360亿千瓦时的电能，其中一半以上啊，有200多亿是风光等新能源。
4: 十五时期，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特高压输电线将构成新型电网的骨干网架。与此同时，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的分布式新能源，越来越多咁接入配电网同微电网，亦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七月末，宁波荃湾新区一处停车场配套光伏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工人们正在现场铺设光伏板。随着越来越多的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原本一直承担送电最后一公里任务的城市配电网变成了双向送电的线路，给城市电网带来了新的压力。为有效消纳分布式光伏的电能，记者看到一个规划仿真平台，专门为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提供最优的规划建议。国网宁波供电公司经济技术研究所技术创新室主任冯奕斌，
11: 我们有这个新的光伏接入的话，我们只要在这个平台里面对应的选择接入的位置，要保障用户的安全可靠的接入，同时我也要保障我电网的这个这些线路资源的一个高效利用。那可以看到实现的网损明显是比实现的小的，那我们认为方案一还是 相对来说是更精致的。
4: 在科学规划支持下，八月初在宁波，一块块安装在工厂居民楼屋顶的分布式光伏总装机已经接近1000万千瓦，相当于两座大型火力发电厂的装机容量。记者在宁波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了解到，晴天的日间，光伏已经从过去的补充能源，光伏已经从过去的补充电源成为电力补供的主力。宁波地处东南沿海，夏季雷雨天气频发。7月19日中午11点左右，宁波多地乌云密布，落起了雷阵雨。原本在度全力发电的光伏输出电量急剧下滑，光伏发电迅速减少。调度中心即刻同各级平台联系，省级同市级的各类电力资源迅速补上。除了特高压大通道同城市配电网，各类微型电网亦在社区工厂加快建设。运营方精准掌握电网内的用电设备情况同用户用电习惯后，搭建起虚拟电厂，通过优化用户用电行为，实现更智能高效的电能利用。对每家企业每户家庭来讲，对电力供应的核心诉求就是稳定可靠，即使遇到突发情况仍能尽量少停电不停电。15时期，我国持续提升电力网络韧性。记者来到宁波电网桂线自动化调度平台，这套系统是电网故障快速处置的核心支撑。获网宁波市魏州区供电公司调控中心自动化运营班班长张济明是电网自动化领域专

0: 家。记者见到佢时，佢正喺度同同事复盘今年七月两次台风过境引发电网故障后嘅用户复电情况。因为配备自动定位故障并隔离故障区域嘅系统，绝大多数受影响用户喺两分钟内，有嘅甚至喺几秒钟内就恢复咗供电。但系张正明依然觉得唔够满意，佢话：
1: 很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他们对用电是非常的敏感，生产线停掉了，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的产品报废。接下来这几年，我们会根据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的一些研究的基础，去监测，去发现这个早期的一些微小的一些症状，用人工智能去辅助，去解决我们早期的一些预警的问题，希望我们整个电网用起来更可靠。
0: 开局之年，重大工程背后的一个个小细节越来越受到重视。大项目拆解成小单元，记录每一次爆破的数据，关注船闸水流对江鱼的影响。大电网建设的同时，亦在布局一个个微电网。城市入面屋顶的一块块小光伏板，亦在汇聚大能量。正是对每一个小问题的重视，每一处细节的心耕，推动着各项重大工程稳步向前，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根基。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作为打通西南内陆到北部湾最便捷出海通道的重大水运工程，平陆运河本周正式启动实船试验。这个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亦是9月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表示，航道船闸是为船舶服务的，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情况，将所有潜在隐患提前排查干净。
5: 运河来说，我们是新开航道，而且我们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就是我们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驻航性，这三个是要通过我们实验来得一个结论，然后给我们后续运河开通之后的我们经过运河的船舶以及我们运河自身的一些调度做指导的，所以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0: 本次实船试验共有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陈亮介绍，之所以大小吨位货船齐上阵，就是为了模拟平陆运河未来真实的通行场面。
5: 运河是按5000吨级设计的，所以我们5000吨级，我们既兼顾了空载，又兼顾了重载。但是现在西江干线主力船型是3000吨级的和1000吨级的，所以为了日后的运河的安全通航，以及我们的3000吨和1000吨的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所以我们也选择了3000吨和1000吨作为试验船型。
0: 陈亮介绍，今次试验专门模拟真实通航场景，开展大小船舶会船测试，实际验证不同吨位船舶交汇的安全间距、操控空间，为日后通航航行规则提供实测依据。
5: 我们两艘船舶相向行驶，我们要看船舶的轨迹线，观测船舶的航速，以及我们会船的时候的船间距，这些参数作为我们以后航行的一些重要参数。
0: 完成航道航行会船测试后，试验还有个重头戏，伴随着低沉的机械运转声，口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个亦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话：
5: 现在过闸，那个过闸的时候，对于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一个水域条件，对于我们船舶的细薄的一个安全的影响。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一些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附属设施的运行安全。
0: 实算试验只是通航前实算试验的其中一环，后续还将进行极限工况、夜间试航等多项测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
6: 目前我们平陆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那么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目前我国正在不断加快建设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推动国土空间数据跨部门跨层级共享共用，打造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所谓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就是将土地、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自然资源汇集到同一张数字地图上，令各级政府部门基于这张地图协同作业。自然资源部表示，全国县级以上自然资源部门已基本实现一张图系统全覆盖。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工作人员王希，
7: 统一共享了基础地理信息、自然资源现状和产权、国土空间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五大类核心数据252个图层，可以说构建了一张图统一标准的数据底座。
0: 这个数据底座包含全国范围内的超过40亿条数据，将国土上的山水草木情况、空间规划等都记录下来，既有耕地、林地、草地等各类自然资源的现状，亦能清晰地看到全国三区三线划定情况。使用者放大地图，点开任意地块，就能即时查看该地块的地类、面积、规划用途等信息。王希，
7: 这张图还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一张图相关的分析服务。我们可以通过落位上图分析工具，把相应的项目的空间范围落在这张图上，并且叠加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看看这个项目是否压占了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0: 通过将分散在各部门各层级的空间数据放在一张图上管理，从根本上破解了过去规划打交、数据孤岛、底数不清等治理难题。各级政府部门在同一张图上查看数据、审批事项，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合审批，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了33%。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主任丁明柱，
8: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儿大家在一张图上一起干，共同打造国家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
0: 目前浙江台州玉城至厦门公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建设这样一条道路，由于需要同时占用土地、林地、海域等多种不同属性的空间资源，论证审批环节多、周期长。台州玉环市某企业负责人赖可伟，
9: 按照以往审批方式，我们企业要向市自规部门用林、用地、用海等多个业务条件分头进行申报，整套流程下来至少需要6个多月。
0: 而这个项目只用了2个月就得以批复，这样的速度正是得益于当地依托一张图进行的联合审批改革政策。台州玉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陈斌，
10: 从去年开始，我们大力推进用地、用林、用海联审，重点项目原来提交107份材料，现在减少到68份，只要提交一次可以。
0: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李嘉银，
11: 我们变原来的串联审批为现在的并联审批，我们在项目的这个底图底座上实现了统一受理、一次办理，大大的缩短了项目的审批时长。
0: 项目的底图底数指的就是正在推行的一张图，在浙江一张图已经归集了45个省级部门的空间数据，令不同部门之间的审批可以同步进行。 今年以来，全省已经有超过70个重大项目用这样的方式高效办结。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李嘉银：
11: 我们和农业农村啊，和这个林业部门，我们共同的来摸清楚全省的耕地、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包括林地啊、园地啊、草地啊等各类资源的情况，来纳入到一张图，来共管、共享、共用。
0: 通过数据的流动共享，浙江实现了审批流程再造。截至目前，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实现用地、用林、用草、用海项目一件事一次办，申报材料精简40%，审批提速60%。令审批快起来的只是一张图给政府服务带来的变化之一。目前一张图还置入了人工智能技术，令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变得越来越智能高效。江苏省南京市一处液压装备项目工地建成后，预计年产液压产品150万件，新增年产值15亿元。但就在项目动工前，企业还在为车间选址而发愁。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宁分局副局长桂成元：
12: 企业跟我们表达，他的时间比较急，希望立刻能增资扩产，他想在一期的周边相邻的区域进行选址，通常是需要先进行多次的现场踏勘。
0: 现场踏勘只是第一道关，过去被项目选址，自然资源部门还要逐项核查征地报批、保护红线等多项信息，整套流程走下来耗时好长。南京某液压装备厂区项目负责人余建波：
13: 在我们反馈问题之后呢，他们会在这个几分钟内就能筛选出一个能符合我们这个意向的这个地块，给我们企业节约了大量的宝贵时间。
0: 从按月算到按分钟算，帮企业解开难题的正是自然资源一张图新增加的智慧选地功能。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宁分局副局长桂成元：
12: 我们在这个企业现场一期的周边范围内，划定了一个2平方公里的选址区域，输入相关的规划控制要求，比如说用地性质啊、建筑高度啊、容积率啊、建筑密度啊这些，在几分钟之内，系统呢就自动生成了这个符合条件的一个选址地块的一个方案。
0: 几分钟的背后是1800多张底图的支撑。融合地理、产权、规划等要素的空间数据库，另一张图能够支撑起自然资源全业务管理。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副处长王亮：
14: 我们通过切入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方式，目前已经拥有了智慧选地、数据得地、高效用地等30多个智能应用场景，分别服务于规划统筹、要素保障、资源保护、灾害防治、执法监管和政务服务6大类型的核心业务。
0: 今年江苏550个省级重大项目中，已有477个完成用地保障，保障率达到86.7%。项目落地平均比以往提速70多日。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本周发布的数据备受关注。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这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的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7月已经达到 68.1%，相当于每卖出3辆新车就有2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亦保持较快增长。7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长近5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红表示：
15: 新能源汽车市镇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

0: 较明显的。
1: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某车企新能源海外事业部工程师周思敏表示，
2: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四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9月份。
1: 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波动，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亦持续增强。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3: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1: 此外，基础设施亦日趋完善，全球规模最大的保能网络持续护航绿色出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窗总数达到2305.7万个，大功率充电窗建成超过18万个。近期多项十五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
4: 紧扣15/5国家规划纲要，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6: 9点整，
7: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8: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9: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8: 4008000000。
10: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5: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

0: 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桥头中兴路从120省道辅路到 S6 广龙高速路口，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9: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八一路从洪湖东路到松山湖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2: 哎，
3: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4: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5: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6: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7: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6: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7: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6: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7: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6: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银平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东坑科技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二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6: 多一声问候，
7: 妈
8: 妈，
6: 多一点交流，
8: 这裙子真好看。
6: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6: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9: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9: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1: 暑假每年这个时候，家长朋友除了看到孩子的暑假作业还有期末考试成绩以外，大多还会收到一份提醒，那就是来自学校、来自教委的提醒。这个提醒包含了很多项，有提醒家长朋友在暑假期间让孩子有良好的作息时间，不要荒废了学业，还有交通安全、娱乐等等的提醒。当然还有一项啊，很重要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家长朋友不要忽视了孩子的生长发育。夏季代谢旺盛，是孩子长高的黄金窗口期，而且孩子的作息时间、运动与生长发育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天读书俱乐部就安排了暑假系列节目，助力孩子科学促进生长发育。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是《赢在发育期》。这本书给出了儿童牙齿发育加视力保护加体态矫正三位一体的成长管理方案，科学指导家长多角度出发，把握生长发育黄金期，既告诉家长为什么这么做，也教给家长具体应该怎么做。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请到了一位资深人士和大家分享这本书。傅佳女士，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资深编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月康生活编辑部主任。傅佳你好。
12: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每到假期，家长朋友的任务非常艰巨啊。那平常的时候，孩子呢上学，一天当中呢，家长朋友还能有几个小时的休息的时间段。但是到了假期啊，真是24小时的贴身护理。

0: 呀，您说在这种情况下，孩子的生长发育，家长朋友能做点什么呢？
1: 我作为一个母亲，我觉得还是有发言权的。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两点。第一点，规律作息、吃、运动、学习、睡眠，就是他一天，他这个作息一定是规律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做好他的心理和学习，也就是身心方面的一个抚慰，这个就是一定要相当于是让他养成一个习惯。比如说，我们在什么点做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在均衡营养的前提下，怎么样让他更好的去运动，怎么样有更好的高质量的陪伴，其实是需要在整个假期，家长朋友应该投入关心的话题。
0: 发育期呢，我想不用解释了，家长朋友都知道这个发育期啊有多重要。那《赢在发育期》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
1: 赢在发育期这本书呢，其实就是写给我们家长朋友的一本书。赢在发育期，没有那么宏观的高大上的选，我们就选了三个家长朋友，也是我自己非常关注的点，就是孩子的牙齿问题、视力问题、体态问题。所以我们这本书它聚焦就是好牙齿、好视力、好体态。
0: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这不就是老生常谈的一个事儿吗？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本书啊，真的是特别贴合目前的一些实际情况。比如说，打开这本书的序的部分就谈到了口呼吸。很多家长以为孩子口呼吸只是习惯问题，但其实口呼吸很可能是一种轻度的慢性缺氧的表现啊。这个内容啊，就和最近几年很多家长朋友都特别关注的腺样体脸啊，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那既然是序的部分，是书的最前面的部分，我们也在节目的最前面部分，简单的说一说这个情况吧。
1: 其实就像您说的，很多家长可能对于孩子口呼吸他没有那么重视，但是我们想说的是，口呼吸一定要重视起来。首先要分，他是正常白天运动后口呼吸，还是晚上睡眠过程中的口呼吸。如果是晚上，他睡觉以后他长时间的口呼吸，其实对于身体来说它是有一定的不利影响的。首先，我们说的这个腺样体肥大，它有可能是因为腺样体肥大导致了口呼吸。那么，腺样体肥大长期，其实很多朋友他从网上他能看出来，就是那个图形，就是比如说你口呼吸5年、10年以上，孩子那个面容会发生变化，就是腺样体面容，这是一方面。还有口呼吸时间长了，腺样体肥大的孩子，他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可能导致睡眠呼吸暂停，就睡觉。呼吸暂停了，那么睡眠呼吸暂停还有一个问题，这也是近年来比较热门的一个关注点，它会导致高血压。哎，另外有一个问题，我们在读这个书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的哈，也才关注的这个点，就是口呼吸有可能加重近视。
0: 口呼吸会加重近
1: 对，
0: 视。
1: 因为缺氧，口呼吸往往是缺氧的一种表现，那么缺氧可能导致我们这个眼轴的增长。所以你看，简单的一个口呼吸，它会引起我们的睡眠障碍，会影响我们的颜值，会影响我们的血压，会影响我们的眼睛，所以口呼吸问题不容小觑。
0: 听到这儿啊，很多朋友就会发现了，这本书啊，《赢在发育期》和其他的书籍相比啊，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那这本书的特点在哪里呢？附加跟大家简单说一说，也是教我们家长朋友一些啊新的方法，管用的方法，让孩子更健康。
1: 这本书我们觉得最大的特点，它不仅仅讲了为什么，它还讲了在什么情况下进行干预，用什么方式进行干预。所以我们觉得，因为这个书其实我是有私心的，我的孩子也处在这种情况中，所以我就很想知道，这种发育期的孩子，他怎样保护好他的牙齿，他怎样不近视，他怎样有一个好的体态，而不是发生了脊柱侧凸这种情况。这本书呢，由北京协和医院的儿科副主任医师打造一个更靠谱的、确实能够实操的一个方式，来帮助孩子在该矫正牙齿的时候矫正牙齿，近视的时候选择更适合他的眼镜，更好的保持体态，在发生脊柱侧凸的情况下，怎样去纠正他的侧凸。
0: 了解了这本书的一些特点以后啊，那打开这本书的目录，轻工业出版社的这个目录小作文就又来了，虽然只有三章啊，牙齿健康、视力

0: 保护，还有体态与体质。但是我觉得这目录得有上千字吧，附加来讲一讲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一个内容。嗯，
1: 因为虽然简简单单的好像就三个热点关注点，但是它存在的一些小细节小问题非常多，每一个家长每一个孩子关注的点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又希望这本书呢能够普及到更多的孩子的问题，能够会到更多的家长能够从中找到适合的方法。所以呢在这部分呢我们对于目录可能做了更多的一个细化处理。那么现在就由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整个的目录框架。第一部分就是牙齿健康啊，就是从口腔到全身的发育基石，比如说孩子这个乳牙、恒牙，就是牙齿萌出阶段啊，他什么时候萌出，他延迟萌出是什么情况，他有的叫做鲨鱼牙，就是孩子双排牙，就是他长了新牙但是旧牙就以前的乳牙没掉啊，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另外呢就是日常牙齿护理，比如说怎么样去防龋齿，因为龋齿问题是家长非常关注的。另外就是矫正期，它其实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可能会遇到这个牙齿发育不好，或者是牙齿长得不整齐。那么我们矫正期我们要戴牙套，要不要戴，什么时候戴啊，什么时候去干预它，怎么样去干预啊，是这部分的内容。另一部分就是口腔的一个护理，就比如说我们口呼吸，就刚才说的口呼吸腺样体肥大问题啊，另外就是发育共病，就是从龋齿，它不仅仅是牙齿问题，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生长发育，所以这是牙齿及健康的一个大的一个部分。第二大部分呢就是视力保护。哎，视力保护这个里头我们就说孩子的视力它是有自身发育特点的，比如说小孩子他是有远视储备的，那么我们这个远视储备在什么情况下用完了以后，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它是真近视了还是假近视了。那么如果是真近视了，我们要怎样去干预它，现在眼镜五花八门，我们是要用普通的镜子去干预，还是用离焦镜，或者是用 OK 镜啊，什么时候去干预，什么时候测它的这个焦距，怎么样去判断，这是这部分的内容。那么近视矫正以后，我们也关注了部分孩子可能出现的弱视呀、斜视啊啊这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就是第二部分，关于视力家长关注的孩子容易出现的。那么第三大部分就是体态，其实一说体态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坐姿、站姿、走姿其实不仅仅是这样。那么在体态部分我们还说了身高问题，因为家长关注的嘛，就是我的孩子高不高，我的孩子长得壮不壮啊。那么对于身高的问题我们也给出了，就是睡眠、营养、运动，它一定是个三重奏，最后的结果它除了遗传因素啊，这个睡眠、营养和运动缺一不可。有很多家长他往往忽视孩子的睡眠，因为睡眠不足而导致了孩子的长高受限。那么下来我们就说，现在呢孩子就是要么是小胖墩儿，要么是小豆芽，就是孩子的肥胖与消瘦针对不同情况，我们怎么去干预，怎么让他们去运动怎么样去补充营养。那么第三个小方面就是脊柱侧凸，其实就是大家说的脊柱侧弯的问题。那么这部分我们就也是家长容易忽视，但是现在发生率又很高，就是怎么样判断他脊柱侧凸了，怎么样分阶段去干预，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游戏的或者是小运动小活动来纠正这种。所以整本书大概就包括这些方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银平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2分钟。广黄中路从三塘中路到广黄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暑假系列节目，今天要来关注的是孩子的生长发育，分享的书籍是《赢在发育期》，孩子不肥胖，个子高，体态好。
5: 除了附加说的这些内容以外啊，我想家长朋友如果拿到这本书，可能会特别感兴趣。这本书每个章节后面都有一个快速回答，就比如说第一章牙齿健康这个部分的快速回答就是：孩子乳牙坏了，等换牙再管行不行？还有经常食用坚果能锻炼牙齿吗？等等等等这样的问题，我相信一定是不少家长的疑问。所以说这些问题是哪儿来的？为什么整理了这么多的问题？每章后面的问题其实都很多呢。
6: 因为这些问题呢，其实也是家长朋友特别关注的，也是孩子们容易出现的问题。但是因为篇幅有限呢，我们也不能就是给他展开说，所以就用这种快速问答的形式，就是直击痛点，告诉你怎么样去解决，或者是怎么样去正确看待孩子出现的这种状态。
5: 哎，每一个章节后面啊都有这样的几十个问题，如果家长朋友也有类似的问题的话，不妨去到书里面找一找答案。说到书里找答案啊，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其实就谈到了一个孩子这个鲨鱼牙的问题。我看到了最近的一份报道，说什么呢？口腔医院去就诊的小朋友里面有很多都是去拔这个双排牙的，旧的牙已经长出来了，但是前面那个牙啊还长在那儿，没办法，只好到口腔医院让医生借助啊这个外力手段把前面那个旧牙给拔掉。其实医生说的很简单，什么原因呢？孩子平常吃的东西太软了，没有这样的一个用力的啊辅助的话，原来的乳牙很难脱落。其实现在的孩子的这个牙病啊，和几十年前这个孩子的这个牙病啊，牙齿健康的内容已经很大的区别了。以前很多小朋友都是什么呢？我说是几十年的小朋友啊，龋齿啊，或者这个牙呀歪歪斜斜的等等等等。但你看现在龋齿小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少了，而且这个牙齿歪歪斜斜的小朋友越来越少了，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正畸普及了。那在这本书里面就谈到了很多正畸的内容，也有不少的家长其实也特别关注孩子的正畸。为什么呢？少的正畸一两年结束了，但是有的正畸啊可能需要

0: 很长的时间，要好多的年头才能够完成。
1: 是的，因为正畸不管是对孩子、对家长、对家庭来说，它都是一个大投入，各个方面投入，经济的投入、时间的投入，心力的投入。所以呢，我们在这本书里也专门做了这一部分的内容，就是告诉家长朋友们，这个正畸什么时候进行？因为正畸其实它分得很细。
0: 咱们先不说进行啊，咱先来说一说什么样的孩子需要正畸呢？很多的家长朋友有的时候到医院带着孩子跟大夫说，您看我们这孩子啊，这个牙它不整齐，这画报上的孩子一笑一咧嘴八颗大白牙整整齐齐，我们这孩子他就不是像画报上那么整齐，所以这个问题给到附加，是必须得整的和画报上那些牙一样的排列整齐吗？
1: 我们也考虑到很多家长朋友，包括我都有这样的一个疑虑，所以在这部分我们首先对需要正畸的孩子啊，他给出了一些参考性的情况，比如说牙齿明显拥挤、错位或排列不整齐啊，二是上门牙过度前凸，也就是说的龅牙，或者下门牙往前走，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地包天。另外呢，就是牙齿咬合时出现开合，就是前牙不能咬合到一起。第四个就是牙齿咬合偏斜，面部出现左右不对称，就是它影响了颜值。其实第五个就是恒牙萌出异常，比如说多生牙，牙齿间隙过大而导致的我们整体看着这个牙齿不美观。另外呢就是口呼吸，严重的咬唇或者吐舌等不良口腔行为影响他的牙齿发育。最后呢就是咀嚼发音困难或者经常咬到自己，就说明他确实已经有一定的症状了。这部分的孩子是需要进行干预做正畸的，并不是说我有一两颗有问题我就需要。当然了，现在家长对孩子关注非常高，稍微有一点就影响他的这个颜值啊，或者看着不舒服他去正畸，但是并不是说有一颗不整齐我们就必须正畸，因为正畸就像您说的它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所以家长朋友还是应该科学的正确的对待它。
0: 哎，谈到了正畸啊，以往呢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面，正畸呢仅仅是小孩子的事情，但现在呢其实也有不少的成年人啊进行正畸，所以家长朋友有的时候就会在想说，孩子现在如果过早的正畸的话，那第一是不是现在正了以后就会歪了，第二呢也会担心是什么呢，孩子这个过早的正畸孩子受罪，能不能等到成年以后再正畸呢？这个发育期正畸和成年以后正畸有没有什么区别呢？附加
1: 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个书里头告诉朋友们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功能性正畸，还有一个是固定矫正啊，它是两个不太一样的手段。那么它的核心作用不一样，比如说功能性正畸肯定就是引导我们的这个颌骨生长，就是它骨骼还没有完全发育好，还有我们可以动骨骼这种可操作的空间啊。那么固定正畸就是精准移动牙齿，就相当于是我基本上这个牙齿可能都长齐了恒牙差不多长至少长20颗这种情况，那么就是要调它的整齐度。那么功能性正畸它年龄偏小，一般就是有您看很多孩子他6、7岁一看戴的那种隐形的这种塑料牙套，它可能就是功能性正畸。这部分孩子更多的我理解我们周围发现就是做功能性正畸，它可能就会就是地包天或者是口呼吸，就是影响这种会影响，就因为家长害怕他成了腺样体面容他去干预。以前我们认为是很多就是得12岁啊，12岁以上去做，那么这部分呢，可能就是固定正畸，就年龄偏大的。所以年龄偏小和年龄偏大，它正畸的时间不一样，它正畸的手段不一样，它正畸的意义就是它的作用可能也不太一样。那么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期，就功能性正畸，就是去比如说去口腔医院或者是口腔门诊，医生告诉你，比如说孩子上颚短，有这种，他可能是因为他先天发育的不太成熟，这个情况下可以及时的去干预哈，并不是说我稍微不对，就是确实是这个正不正畸一定还是要听专业人士的，并不能说我家长觉得应该去正畸就去正畸，那是不行的，首先是需要明确这一点哈。那么治疗周期它长短也不一样，比如说功能性正畸它可能就

0: 如果是孩子口腔的问题啊，不论是牙齿还是骨骼，如果是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孩子的正常的生长，或者说一些正常的功能，吃东西啊、睡觉啊什么的都不太方便，包括呼吸有问题，那是越早越好，6到12岁。但是如果您就是单纯因为孩子牙齿不整齐、美观的问题的话，可以放在12岁以后。
1: 您这个总结特别到位，而且针对这个问题，因为我的孩子就处于这个年龄段，我专门去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我的就是这种固定性正畸，最好的年龄段就是。他恒牙换的差不多了，再去做正畸可能更好一些，但是当然每一个孩子他情况不一样，具体一定要去医院正规医院听医生给出的答案，一定不能自己去觉得什么时候正畸什么时候去正畸，不能这样。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7: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1: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8: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1: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9: 大家好，我是田阳。我呢注意到了一个现象，什么呢？就是在提到预防疾病的时候，许多专家都会建议啊，大家多补充维生素，提高自身免疫力。的确，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人体在对抗病毒的过程中，维生素是必不可少的得力干将。不过说起来，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今天我们非常熟悉的各类维生素，它们究竟是怎么被发现的？人类又是如何区分以及确定不同种类的维生素的？它们各自有些什么作用呢？补充营养全靠蒙，祖先们这么做究竟为哪般？误打误撞发现维生素的第一人又是谁？不同种类的维生素起到的作用各有什么不同？人体需要维生素是不是补充的越多身体越好呢？田阳跟你聊聊维生素的发现史。

维生素听这个名字您就知道，这是咱们人类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元素。那按照这个逻辑推理，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了多少年，我们对维生素的需求就持续了多少年。虽然如此，人类能够分辨和识别各类维生素的时间其实短得很。我们是直到100多年前的20世纪初才发现和命名了各类维生素的。既然如此，那一个问题就来了，既然古代人根本不知道维生素是什么，那他们是靠什么来保证自己的营养均衡，确保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呢？我告诉您吧，一个字儿，懵。您要知道，打从我们祖先，也就是古代猿人能够直立行走、使用工具开始，他们就一直是杂食类动物，说白了就是有什么吃什么，不挑食。当然了，祖先们的不挑食很难说是一种主动选择，只是因为大家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院子，摘到果子了吃，采了野菜了吃，逮到小动物了生着吃或者烤一烤吃，是吧？今天我们都知道不挑食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营养均衡。而祖宗们的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不挑食，确保了人类能够一代代繁衍生息下来，这才有了我们后来的人类文明。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就是食物逐渐丰富了起来，与此同时，古老的医学也开始逐渐出现，我们的祖先也开始对一些食物的特性进行了观察和总结，进而形成了一套朴素的营养学观点。举个例子，大约在3500年前，埃及人就发现夜盲症，就是那种在夜里看不见东西的眼病，可以通过特定的食物进行治疗。什么食物呢？动物的肝脏。今天啊，大家当然都知道了，夜盲症产生的原因呢，是因为人体里缺乏维生素 A， 而动物的肝脏呢，恰好富含维生素 A。本着吃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吃肝脏确实可以治疗夜盲症。反正差不多是那么个意思啊。当然了，埃及人的这项发明呢，有很大的误打误撞的成分，所以我也奉劝各位，不要不加分辨的就觉得吃什么就一定可以补什么。不信我就给您举个反例，比方说猪脑花啊，就是猪的脑子呗，这玩意儿不论是涮火锅呢还是烤来吃都挺香的。可您要真觉得吃猪脑可以补脑子，我呀劝您，您还是先去看看自个儿脑子，人类怎么着也比猪聪明多了，指望吃猪脑补人脑，这能好得了啊？更何况脑花这东西最好啊，您也别多吃，不然一准变得胆固醇过高，危害身体健康。扯远了啊，还是那个，让我们说回祖先们通过误打误撞发现食物特性的故事上。大约从15世纪起，人类进入了大航海时代，航海技术的进步让人类航行的距离和时间都变得越来越长。可是呢，问题随之而来，长期远航的水手们非常容易染上坏血病。今天我们都知道得坏血病是因为人体缺乏了维生素 C， 可在当年，人们不仅不知道这个病的具体成因，连治疗方法也只能靠误打误撞。比方说，当年的水手们每到一个岛屿，会尝试用那岛上的树叶煮水喝，条件好一点的大船，水手们也会尝试在甲板上种菜，没这条件的好歹也会带上点泡菜。总之一句话，大家是各显神通。至于对坏血病的治疗效果呢，自然也是参差不齐。这事儿要等到差不多300年以后，一个名叫詹姆斯·林德的苏格兰海军军医才总算确定了坏血病和水手们缺乏新鲜水果有关。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方法，让远航的水手们每天喝上半杯柠檬汁，可以预防坏血病。又过了大约10年后，著名的探险家库克船长在远洋航行中试用了这个方法，发现确实非常有效。当然了，那会儿的水手们跟今天的人也一样，直接白嘴喝柠檬汁也是觉得酸得要命。为了提升大家的这个口感呢，库克船长想了个辙，他把那个柠檬汁啊兑到朗姆酒里，口感的改良效果虽然有限，但是为了保住大家的性命，别废话了，全都给我喝了吧。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人类就是靠着运气认识了各种食物对健康的影响。随着近代医学的出现，人们开始对维生素有了全新的认知。那么第一个发现维生素的科学家又是谁呢？

0: 第一个发现维生素的科学家名叫卡西米尔·冯克。1884年，他出生在波兰华沙市的一个医生家庭。他的父亲是个资深的皮肤病医生。说起来，这位卡西米尔·冯克真是个少年天才。他很早就前往德国和瑞士求学。20岁那一年，他就拿到了瑞士伯尔尼大学的有机化学博士学位。听听，放到今天，有很多人还在念大三的时候，人家冯克已经是博士了。在此之后，冯克辗转于巴黎、柏林和伦敦的多家研究所，主攻生物化学领域。大约就是在这一时期，冯克读到了荷兰病理学家艾克曼的一篇医疗文献。在这篇文献里，艾克曼提出，吃糙米的人比使用精致白米的人患脚气病的可能性更低。在这儿呢，我得给您插一句啊，就给您简单做一个科普。这里面提到的脚气病和脚气不是一回事儿。啊，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这个脚气呢，是由真菌引起的脚部皮肤的溃烂，而脚气病则是一种让人肌肉酸痛、四肢无力、疲劳、心悸乃至出现运动障碍的疾病。我们说回我们的这个主人公冯克，他忽然想到，这说明糙米里肯定含有某种化学成分能够抑制脚气病的发生，如果能把它提炼出来，应该能达到治疗疾病的效果。如果是一般人想到这里也就到此为止了，可冯克是干嘛的呢？人家可是有机化学博士啊。他立刻开始着手尝试提炼糙米里的这种特殊成分。这提炼的详细过程我就不给您赘述了。总之，到了1912年，冯克成功地提炼出了一种白色物质。经过试验，它对于治疗脚气病确实有很好的效果。不过，虽说冯克提炼出了这种物质，却没能搞清它的化学本质。但他能够确定的是，这种物质是维持人类生命所必需的一种胺类物质。为此，冯克用了两个拉丁文单词，也就是生命和胺，来给它命名。合起来就是生命胺，或者叫维生胺。
1: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2: 发现奥秘，
1: 发现奥秘，
2: 世界
1: 就在眼前。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鸣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3: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6: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7: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5: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5: 晨午检要做好，
7: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5: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8: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1: 鹅对汉，绿对红，雨博对
12: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13: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12: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14: 田阳跟你聊聊维生素的发现史。就在冯克宣布了自己的发明后不久，有人就跳出来表示反对，谁呢？一个名叫德拉蒙德的英国化学家。他经过研究发现，这个冯克提炼的这东西啊，它就不是氨了，所以你怎么能管它叫维生氨呢？于是德拉蒙德修正了冯克的命名法，把拉丁文名称进行了修改，去掉了代表氨的字母，换了个中性词，也就是元素的素，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所说。

织的维生素的叫法。还是让我们说回冯克，他在糙米中发现的这种物质呢，在1917年的时候被成功提纯出来，人们把它命名为维生素 B。 在之后的几年里，人们又先后发现了维生素 C、D、E。 可能有人会好奇，既然是按字母排序的，那怎么会没有维生素 A 呢？当然有啊。大约在1914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两个科学家在研究脂肪针对饮食的作用时，从鱼肝油里面提炼出了一种神秘物质。经过这个几年的研究认定，人们认定这神秘的物质跟维生素啊是同一类型。由于它被成功提出来时间更早，所以排名得以靠前，成为了维生素 A。随着维生素一个接一个的被发现，维生素大家族日益壮大。到今天为止，家族成员的数量已经超过了30个。那么，您知道这些不同的维生素各自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吗？自打维生素发现以来，又经过了几十年的研究，科学家们渐渐发现，根据这种物质的特性，可以分成两大类，水溶性和脂溶性的。水溶性的概念好理解，您把这东西扔到一杯水里，它可以迅速溶解，变成一杯维生素水。同理可知，所谓脂溶性，就是这类维生素扔到水里溶解不了，或者说溶解得很慢。但是您要是把它扔到一杯油或者其他的这个有机溶液里，它倒是能够快速溶解，变成一杯维生素油。最明显的例子，维生素 A 就是脂溶性的。咱们大伙都知道，胡萝卜里富含维生素 A， 可是要想把营养发挥出来，您就得用油去炒才行。那位说了，我就不喜欢吃炒胡萝卜，就想生吃，行不行呢？当然行啊，您自己家的胡萝卜想怎么吃怎么吃，只不过您要是非得生吃，营养吸收的效果它可能会差很多。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在已知的30多种维生素里，有13种是人体所必需的，也就是缺了就会生病。在这13种必需的维生素里，有4种是脂溶性的，分别是维生素 A、D、E、K， 还有9种是水溶性的，包括了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1、B2、B3、B5 乃至 B6、B7、B9 和 B12。 估计您也注意到，为什么后面提到这8种维生素全部叫维生素 B 呢？还只能靠编号区别呢？我们还是得回到1920年的。刚才咱们提到啊，在那些年里，科学家们先后发现了5种维生素，并且把它们命名为维生素 A、B、C、D、E。 在此之后，人们又发现一种新的维生素，可是通过实验观察，人们注意到这种新的维生素有着与维生素 B 相似的特性，可它跟维生素 B 呢又有着些许的不同。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吧，这俩呢像孪生兄弟，很像，但终究呢还是两种物质。于是科学家们就想了个偷懒的方法，既然你们这么像，那就干脆都叫维生素 B 算了。为了以示区别，就一个叫 B1， 一个叫 B2。 在这之后呢，类似的情况又出现了很多次，人们发现了好多个具备维生素 B 特性的物质。由于前人的偷懒，后面的人也只好照搬这个排号头的做法，这才有了维生素 B1 到 B12 的名称。刚才呢，咱们也提了，在人体必需的13种维生素中，各类维生素 B 占了8个位置，可见它们对人体的影响非常大。人体缺少了维生素 B， 就会出现头晕、健忘、食欲减退、皮肤粗糙等现象。如果缺的太多了，就会出现咱们刚才提到过的脚气病等疾病，严重威胁身体健康。更重要的是，现代科学研究表明，这8种维生素 B 兄弟在人体里必须相互配合才能发挥作用。换句话说，

如果缺乏了某种维生素 B， 哪怕其他补的再多，发挥的作用也会受到影响。那么除了关键的维生素 B 家族之外，其他一些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又各有哪些作用呢？前面咱们提到了维生素 C 的作用是用来防止坏血病的，而作为人类最先命名的维生素 A 则起到了保护我们的视力、预防夜盲症的效果。在维生素 A 被发现后，一个名叫梅兰比的拿富含维生素 A 的鱼肝油进行实验，结果发现吃了这种鱼肝油的小狗不会出现佝偻病，也就是俗称的软骨病。这让梅兰比很疑惑，因为实验的结果和人们对维生素 A 特性的认知不一样。直到1922年，人们从鱼肝油里又提取了一种维生素，起名叫维生素 D， 梅兰比的困惑才就此解除。没错，维生素 D 对人体起到的正是强化骨骼的作用。只要补足了维生素 D， 儿童不会得软骨病，成年人不会骨质疏松，真正是做到了腰不酸了，腿不疼了，上楼啊，您都有劲儿了。既然有这么多种维生素都是人体必须的，只要缺少了身体就会闹病，那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保证体内维生素的充足呢？换句话说，这些维生素是不是补得越多就越好呢？人体需要的维生素几乎全部可以通过我们日常的饮食来获得，这也就意味着合理饮食是科学补充维生素最好的方法。那怎么才算是科学饮食呢？不挑食自然是第一位的。大部分谷物豆类里含有了大部分种类的维生素 B， 至于肉类、鱼类和蔬菜水果里，维生素 A、C、D 占了主流，奶制品里最多的则是维生素 A， 至于大部分人都喜欢吃的鸡蛋则是含有维生素 A、B1、B2 和 D。 总之一句话，什么都吃不挑食，就能保证摄入各种类型的维生素，最终确保您的身体健康。除了不挑食之外呢，补充维生素的时候啊，还有一件事非常重要，什么呢？就是要针对您的年龄和身体特质有重点的进行补充。这是因为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群对于各种维生素的需求量存在差别，孕妇、婴幼儿、老人和长期患有慢性疾病的人对维生素的需求量有增加，他们需要的维生素种类也是各有侧重。关于这一点呢，大家最好能去参考一下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他们有官方网页，一搜就能知道。网站上有针对不同年龄段人群的指南说明，通过这些文件呢，大家可以学习如何健康饮食，达到通过合理膳食的方式补充维生素的目的。说完了如何补充维生素呢，我们再跟您聊聊最后一个问题，既然维生素这东西这么好，那我们是不是补充的越多就越好呢？或者说，如果维生素摄入过多了，会不会有相反的副作用呢？我觉得啊，老祖宗留下的一句话特别好，什么呢？过犹不及。翻译过来就是，什么事儿啊，一旦做过了头，那还不如不做的好。补充维生素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不合理的进补，或是某种维生素摄入过多，对人体啊，也是会产生危害的。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维生素 A 是个好东西，可如果您补的太多，就会出现头痛、皮疹、毛发粗糙、嘴唇干裂等中毒症状。如果这个症状得不到缓解，甚至有可能造成肝脏的损伤。和它类似的，如果我们维生素 B6 摄入过多，可能会损伤我们的神经，导致腿部和脚部发麻，进而影响走路。类似的例子呢，还有很多，我就不给您一一列举了。幸好通过近百年的研究，科学界和医学界已经能够确定针对人体的维生素上限。如果谁因为生病的原因需要大量补充某种维生素时，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一首来自单依纯现场版的《橄榄树》，是不是和你最初听到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原唱齐豫，1979年收进了同名专辑，是台湾地区民歌运动里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音乐作品。三毛填词，李泰祥作曲，在这个背后有着三毛半生漂泊的念想。李泰祥也是特意选用了独特的多利亚调式，原版是那种满满的奔赴远方的纯粹和淡淡的乡愁，而单依纯的这个现场的版本没有照搬原来的那种复古民谣的框架，把作品改成了一种迷幻氛围的电子曲风，有着当代人对内心精神的一种追寻。谢谢他只用纯粹的人声就可以给我们搭建起的这样一个辽阔的声场。

我觉得这首歌开始我们需要重新去定义歌手单依纯。今天翻唱也流行，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看见同一首歌跨越时光长出完全不同的模样。橄榄树它的原唱是齐豫，对吧？我们接下来就请出齐豫和刘明湘来重新演绎他在1985年的一首经典老歌《梦》。

这首歌写在三毛痛失荷西的第六年，他不再书写热烈的远行，而是就用这种耕种田地比喻，哎，要好好的经营自己的内心，希望能够守住属于自己的精神角落。很多年过去了，我相信一定会有朋友在自己低落的时候选择这首歌去抚平我们的心事，在自己的心上种花种里种春风。

0: 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7: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8: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八一路从洪湖东路到松山湖大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两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临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翻唱也流行，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和1993年你听到它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原唱是歌手李丽芬，想到是哪一首了吗？

0: 这是当年热播剧《英雄少年》的片尾歌，原唱是李丽芬，刚才耳边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歌手李宇春。这首歌曲的背后有一个特别鲜活的故事，由小虫作词作曲的嘛，在当年据说是在他泡澡的时候突然生出了一段旋律的灵感，然后他就直接在浴室的瓷砖上记下了词曲，后来也是成为了一代人排解烦闷笑对生活的音乐情绪出口。李宇春的这个版本也是继续了之前的利落和松弛，只不过把原来中年人看淡世事的那个通透转化成了当代更年轻的一代人对抗焦虑的生活态度，更多了几分自在和轻快。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在很多的翻唱版本中，也有很多是来自原唱歌手本身，比如这一首来自海莱阿木邀请张碧晨和他共同演绎《梦底》。
1: 一千一百零一次夜里，你的轮廓又潜入梦底，若即若离，轻藏着声音，等我觉醒那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首歌你还有印象吗？原唱是王林，在彩铃时代是一个标志性的电子舞曲，当年很传唱，可是大家也许只记得那个洗脑的节奏，会忽略掉歌词里的那种细碎的委屈。很多年来一直被贴上了叫土味神曲的标签，极少有歌手愿意重新的改编演绎。而在今天宋晓轩的这一个改编的版本当中，做了一个颠覆性的重构，带来了很多坦然感，也赋予了这首老歌高级的那种抒情的质感。我想这便是好的翻唱所应该有的那样一种状态，原作可能是年少的心事，而翻唱以后可以是成年后的释怀。这种好的翻唱真的会延伸歌曲本身的那个内涵，让人们听完了以后会重新再想回去解读那个旋律，久歌新听会生出不一样的思考。

好听吧，相思谣，原唱是京剧演员魏玉慧。我们今天刚才听到的这一版来自歌手杨希音子，原唱的那种传统的戏曲韵味可能会更多一些，而杨希音子作为民族声乐歌手，就是弱化了这种戏腔的比重，咬字柔和，也少了很多戏曲舞台的城市感，多了生活化的一些细腻表达。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来听郁可唯和木芷成带来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原唱是831乐团，是一个摇滚的框架，而这一个改编的版本成了温柔抒情的曲风，你会听到有大量的弦乐来为我们铺陈出浓郁的氛围感。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
3: 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4: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

0: 一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1: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翻唱也流行，接下来的这一支来自欢子和周柏豪为你带来的爱情转移，改编自粤语单曲《富士山下》。

电影《爱情呼叫转移》让这首歌家喻户晓。原版很厚重的那个管弦乐搭配陈奕迅很冷静的唱腔，让这首歌十几年以来始终都是都市情歌的标杆。翻唱也流行，看看我们接下来要翻的是哪一位呢？莫文蔚，阴天，这是他1999年的一张专辑《You Can》当中由李宗盛为他量身打造的一首歌，完全贴合了他那种慵懒疏离的独特声线。而在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翻唱版本当中，周笔畅和杨宗纬的清冷感，好像已经把这首歌带出了那一段感情，是两位回望过往时期平静的那个旁观者的模样。

好了，今天翻唱也流行的最后，我们来听原来是为同名抗癌电影创作的一首歌。这位歌手已经英年早逝，他叫赵英俊，这是他留给世间最后的一首歌。今天我们来听的这个合唱版本，汇聚了不同年龄、不同人生阅历的歌手，把一句鼓励变成了一群人互相扶持的感觉，也是把这首歌送给那些不管遭遇到了什么样的境地都勇敢走下去的自己。你们都值得一朵小红花。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幺零零八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

0: 亚此刻的交通情况，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银平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如何看懂艺术，伟大艺术品背后的故事。作者翁欣从艺术之都意大利落笔，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讲起，经过漫长的中世纪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翁欣的文字跨越千年历史，细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卡拉瓦乔，讲述众多艺术大师的创作生涯和旷世杰作背后的精彩故事。让我们一起阅读翁欣的《如何看懂艺术》。

0: 我是米夏。今天我们读到的这本书叫《如何看懂艺术：伟大艺术品背后的故事》。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就是这本书的作者翁鑫先生。
1: 大家好，我是翁鑫。
0: 翁鑫先生呢，是出身于艺术世家，毕业于伦敦苏富比艺术学院。我们来分享一下翁鑫先生后记中的文字。本书的初衷便是陪任何一位对艺术有兴趣的朋友走上艺术旅程的第一段，后面精彩的路还长着呢。
1: 因为我自己除了看艺术以外，我也有别的爱好，比如我很喜欢打球，比如
0: 打什么球？
1: 棒球，不管是哪一种体育运动，我的教练都会告诉我说，你要趁年轻好好玩，总有一天，不管你多么努力，锻炼，保持身体健康，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打不动了，只能变成看球的人。但是呢，我发现艺术欣赏这件事情不会像体育爱好那样子，说有一天我因为年纪大了，不得不忍痛割爱，它可以是一个贯穿我们一生的一个爱好。只要我走得动，我看得见，我就可以持续的从中获得欣赏的乐趣。欣赏艺术这件事情不用着急，既然我打算可以和他一块玩一辈子，那就不用想着我今天或者说我这次看博物馆一定要看懂多少多少件艺术作品，记住多少多少个艺术家的名字啊，慢慢的来，有的时候反而体会会更有意思。我比如说我拿吃来举例子，什么时候我们能感受到这个食物真是好吃呢？那就是我们难以言表，可能这一勺下去以后问你什么感觉说不出来，但是会有一个舔勺子真好的那个感受。
0: 看过那么多艺术品，走过那么多博物馆，为什么这次把笔触落在了意大利？
1: 我走过了很多地方以后，回过头来，当有一些艺术收藏家或者一些有志于艺术收藏的爱好者，我想买一点东西来装点一下家庭，我应该买什么？我对艺术很感兴趣，但是我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这个时候我往往会建议他说，如果你有一点闲钱的话，不妨先拿第一笔钱做一趟艺术旅行，多看啊，咱不是老说货比三家吗？那么你先看看看什么，就要先看好的。那比如咱们在谈到艺术的时候，我们可能脑子里立刻咱说伸出手指头来数几个著名艺术家，梵高、毕加索，然后再说上几个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等等等。那么在整个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可能都能找出几个重要的艺术家，能够代表人类文明在那个时候的光辉形象。可以说文艺复兴的时候，这艺术家不但是有，而且还是成双成对，甚至显得像是英雄结拜一样。咱一说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

0: 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从来没听说把毕加索跟谁放在一起结拜的。因此呢，意大利的艺术既好同时又多，并且意大利的艺术非常的集中，主要就是古罗马和文艺复兴这两个时期。所以这就使得我们只需要大致的了解那个时候那个地域的文化，再去感受艺术的时候，就能够有比较充分的了解了。而意大利就好在这里，它只需要我们做适当的准备，就已经能体验得非常深入。
1: 看展之前有必要做做功课。
0: 就是当我们去看意大利的历史的时候，有一点可能会让会和我们今天的概念不太一样，就是意大利一直到很近代之前其实都不是一个我们现代认知上的国家，它实际上是分散的很多个小城邦，所以我们才管以前的意大利叫古罗马而不叫古意大利，因为那时候他们没有意大利这么个概念，意大利更像是一片地方而不是一个政治或者说国家的概念。那么因此呢，就是在大概类比在咱们的汉朝这个阶段，是意大利这片土地的第一个文明高峰，也就是古罗马时期。他们继承了古希腊的很多传统，当然这个继承并不是和平的继承，而是伴随着战争的，只是那个时候的古罗马人非常骁勇善战，当他们打败了希腊以后，却反而被希腊璀璨而丰富的文明所征服。所以他们某种意义上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继承了古希腊的文化传统。那么第二次高峰就是在咱们的明朝时候，也就是他们的中世纪晚期到文艺复兴之后这段时间，他们重新开始。为什么叫文艺复兴呢？就是他们说我们重新找到了很多古罗马时代的传统和我们的典籍，我们学习以前的知识，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推陈出新，所以呢这个变成了意大利这片土地上的第二个高峰。如果我们看整个意大利历史的话，其实它有非常非常受苦受难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两个高峰啊，也要必要讲到它中间的低谷。这低谷曾经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罗马城曾经它已经达到接近100万人口，在古罗马时代，但是呢当中世纪来临，当整个古罗马出现崩溃的时候，咱常有老话说，这古罗马它不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是是一天倒塌的。那这倒塌有多倒塌呢？就是它从这100万人一直掉到了将近3-5万人的人口，几乎人就跑光了。而且呢，这为什么咱们现在看到的像大斗兽场啊这样的建筑啊是破破烂烂的呢？倒不是说那个时候古代的人有什么飞机大炮把它打成这样子，而是人们跑了以后，人们觉得说啊，既然这个城市没有人住了，这个屋子也没有主了，这石头是好石头，建筑是好建筑，我把它拆下来，作为自己使用，所以那个城市一点一点的破败下来。
1: 国家不幸，施家幸。苦难之后孕育出来非常璀璨的艺术，文艺复兴啊，之前大概有1000年这种中世纪的这种黑暗，那后来导致14、15世纪的时候群星璀璨啊。我们可以说那段历史真的好像是让艺术有一个长期的蓬勃的积淀，到最后有一个那样的爆发。
0: 现在我们常常说黑暗的中世纪，老实说这是一个古已有之的描述了。具体黑暗在什么地方呢？我可以给您举两个很小的例子。第一个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是很局限的，人们没有长途跋涉进行出行的能力。很多人可能一辈子，如果他是个农民的话，他可能一辈子就会生活在自己所在的村庄，世界的边界就是他村庄边界的一个歪脖树或者一个水磨坊而已。正因为他村子很小，所以他其实不大需要非常复杂的知识或者说系统。举个例子，那个中世纪的时候，有大约70%的欧洲人口，他们的名字都是我们现在都耳熟能详的，什么约翰啊、汤马斯啊、什么像汉斯这样的名字。那您说怎么这几个名字怎么能够呢？那可能一个村子里可能一共就两个汉斯，一个是村东头的汉斯，一个村西头的汉斯。如果刚好这两个人还住得比较近的话，那可能再变成一个大胡子汉斯，一个红鼻头汉斯。我们在有的时候在像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能看到对这个人物的姓名会有一个个性的描述，加上一个名字，这就够了。他们的人 认知当中只有四季的变化，春夏秋冬，但是一年和一年在他们眼里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他们也不觉得自己生活在所谓中世纪，他们只是觉得啊，这个教皇来了，这个教皇又去世了，一年又一年，一个世纪一个世纪这样过去。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他们是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说，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跟之前不一样了，有些很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着。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4: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3: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5: 我们说到了这个古罗马和古希腊啊，古罗马人在我们汉代的时候啊，大概公元200年左右的时候，他非常的强大，军事上的强大，他征服了古希腊，但是古希腊的文明同时也征服了古罗马、
6: 啊、是。
5: 在书中你其实有一章的题目是古罗马是伟大艺术的继承者，我们在这儿要说说古希腊和古罗马之间啊，他们的文化艺术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6: 如果说到雕塑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有一个雕塑叫做掷铁饼者、
5: 嗯、
6: 每到奥运会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把这个雕塑拿出来、
5: 嗯、
6: 说你看，这个是一个证明那个时代的古希腊人就在玩这个运动了啊。那么这个雕塑可以每当我们提到雕塑的时候，我们常常还会提到这件作品呢，就是它看起来是一个运动员正在蓄势待发的样子、
5: 嗯、
6: 可其实如果我们真人照着这个样子去做的话，会发现这个动作好像有点别扭，
5: 很难拿，
6: 你很难像雕塑那样子摆出一个如此沉静而优雅的姿势。
5: 你试过吗？
6: 我自己真试过。包括咱们谈到说后面啊，文艺复兴的时候，米开朗基罗《创世纪》
5: 就是那手指，
6: 亚当的手指和上帝的手指对在一起，亚当看起来是
5: 这手肘在撑着身体啊，然后另一只手很自然的这样，
6: 对，很放松的，好像把手指头软弱无力的伸出来。
5: 嗯，
6: 但实际上自己做一遍，找一个瑜伽垫子坐一下，就会发现要摆出亚当的那个姿势只有两种可能。
5: 嗯，
6: 一种可能是我们的腹肌，我们的是躯干要使劲的顶起来、
5: 嗯、
6: 要么您就得在腰后面放一个大枕头。
5: 就是这个姿势其实是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人来说是很难做出来的哈。
6: 对、
5: 嗯、
6: 但是这就显出古希腊人的艺术理念，他们觉得说这个现实当中什么样子不重要，因为现实生活固然是不完美的啊，你说这个人可能他肩膀宽，长得好看，但是只可惜他鼻子是个鹰钩鼻，不够帅气啊。那个人可能脸盘非常非常的端正，但是呢眼睛小，所以古希腊人就认为，我们相信真正的美的东西在现实当中是找不着的，
5: 嗯，
6: 要不然咱就不会说完美这个词儿如此难得了。那怎么办呢？我就要造，
5: 嗯，
6: 或者说去寻找。寻找一个我们超过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个更完美更理想化的东西，像咱们常常说的什么黄金比例啊，那咱们说这个人应该几头身几头身啊，这种把美和数学合并在一起的东西都是古希腊人的创造。那么这些就影响到了古罗马人，相当于他让艺术变得可以学习或者可以归纳总结了、
5: 嗯、
6: 但是古罗马人的态度和看法和古希

0: 让人有所不同。他们觉得说是完美的东西啊，全都弄成一个样子，确实很好看。但是毕竟略微有失个性。所以很多古罗马的艺术和它不同之处，恰恰在于我在一个完美模子的基础上，我再加以施工啊，最后把它的个性也体现出来。所以如果我们有一天在博物馆里看，说如何分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雕塑作品呢？那您就看那个脸上没有痦子，没有褶，
1: 没有皱纹了、
0: 对，就一看就是经过了后期美图的、那个往往就是古希腊作品，或者是古罗马仿制的古希腊作品。但如果这个人恨不得是不但脸上有褶，甚至能看出来他里头因为年纪大牙齿都掉了，脸颊往下塌陷的样子、这个就一定是
1: 托腮那个，
0: 对，古罗马的作品，
1: 就古罗马的作品更加接近于现实，是写实的哈。
0: 对，
1: 翻看您这本书的时候啊，尤其看一些古希腊的作品，包括古罗马早期仿古希腊的作品啊，我会和同时代的中国的作品相比较啊，你说是汉代、甚至更早了，它有公元前的那个时候，中国的艺术还真是没有达到这个高峰啊。你看汉代我们崇尚的那些陶俑啊，还是那种萌萌哒、稚气未脱的那种朴拙的那种感觉、就是光线、比例、人体结构都是没有的。
0: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特别有意思、应该说不管是古代的意大利人、古代的罗马人、还是说咱们之前的汉朝人，很多对于审美或者说对于什么东西是艺术的这样的概念，在那个时候都已经在萌生了。咱们从那个时候其实就不那么执着在意说我这个东西一定要画得跟真的一样
1: 啊、不写实咱们。
0: 对，因此包括在汉朝恨不得2000年之后的齐白石还有一个总结、叫妙就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特地批评了说过似则媚俗，那个是不好的，不是我追求的方向，不是我不会啊，但是我觉得那个就媚俗了。那么我们要追求一种在似与不似之间的美感。
1: 对，他说要是不像呢就是骗人。
0: 是的、
1: 很多朋友是去过罗马，然后觉得那个古城真的遍地都是古迹啊。很多朋友去啊，一个打卡的地方就是那个大的斗兽场、很多朋友也走进去看啊，包括他外面那个君士坦丁那个凯旋门，觉得他有点残破啊。但是这书里写到了我们不知道的知识点，比如说原来这个地儿还可以蓄水，然后还可以在这个大池子里弄海战。
0: 对，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通常我们谈到罗马的时候，罗马的给我们印象当中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来自于这个残破的大斗兽场。就像我们说到北京可能想到天坛，
1: 标志性的建筑，
0: 标志性的建筑。但其实大斗兽场是在古罗马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开始建的，不是说一旦古罗马建成了仪式就立刻有了大斗兽场。这个要涉及到一个古罗马时代有名的昏君，叫做尼禄。尼禄这个人不但残暴而且非常奢侈，奢侈到什么程度呢？就他说我要给我建一个大的黄金宫殿，同时黄金宫殿边上要有一个人工湖。那这个人工湖就是后来的古罗马的大斗兽场的前身。这个尼禄倒台以后呢，继任的这个罗马皇帝啊，他是一个讲究励精图治的人。他说这个前面的尼禄啊非常的昏君，那么我跟他不一样怎么办呢？我要把原来只属于昏君的这个黄金屋还有他的这个人工湖开放给罗马公民。所以呢怎么开放，就是把这个人工湖改造成为一个大斗兽场，大家都可以来这看表演。也正因为他有一个人工湖的前身，所以他就有蓄水和排水的能力。因此在那个时候人们去斗兽场，咱们有时候之前可能看过一个电影叫《决斗士》啊，里面有人和人打仗，或者说人和凶猛动物搏斗的场景。但其实它有这个蓄水功能以后呢，它也可以在上面蓄出一个高1.5米深的一个水池子啊，在上面可以划船做海战表演。因为对古罗马帝国来说，他们有很多重要的战役都是通过海战完成的。所以这也是他们那儿非常喜闻乐见的表演项目。
1: 今天物是人非，咱们看不到了啊，但可以脑补一下，原来那底下哎是可以蓄水、可以海战的。
0: 是的，这也是在很多年以后考古学家才发现的。因为当我们走到今天的大斗兽场的遗迹的时候，会发现 在电影里面那个

0: 挨着火山，所以火山灰某种意义上它成为了古代罗马制作混凝土的一个重要材料。但是因为这是一个天然产物，他们并不确定说里面具体的化学成分是什么，他们只是觉得说哦这种土，然后就拌一拌，然后最后能做成一种砖头块，这个要比直接使用什么大理石啊等等等等来得又轻，同时又坚固。也正因为如此，后来他们由于没有对于这种特殊的材料有咱们现代意义上的化学认知，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继续复制。
1: 所以这种混凝土的技术并没有流传下来啊。
0: 对，在中世纪之后就一度失传。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3: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4: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2: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5: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6: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7: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8: 智慧引领财富，欢迎收听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曼宁。我们邀请到了知名的自媒体创作者罗叔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这个副业究竟什么赚钱，什么是白号时间。
9: 我又换 title 了哈。
8: 又换 title 了。
9: 我是你的 AI,
8: 想要什么 title 都可以有。
9: 对。
8: 但我有一个问题先要问一下罗叔啊，为什么我今天对你的介绍是从你的 N 个这个 title 里面取了一个自媒体人呢？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关于副业。然后呢，现在很多朋友都说，哎呀，现在我们必须得找一条我们生活的辅助线，那

0: 很多时候呢，我们要找一下有没有适合做的一些副业。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副业哈，咱当然是以这个转化、以赚钱为最终的目标了。
1: 没毛病。
0: 咱并不是说咱做一十字绣是最后就是就我就真的喜欢。
1: 十字绣也是为了卖，其实。
0: 对，因为那个。最好的也不能说最好，非常好的十字绣可以卖到上万块。
1: 当然，当然。
0: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副业哈，它究竟应该怎么才能筛选出一个既适合自己，咱又能变点线，还没有那么痛苦的事儿。所以今天咱们就和自媒体人罗叔来聊一聊。哎，罗叔，这个自媒体是您的副业吗？
1: 其实我是一个医疗投资人，我的主业是做医疗投资的。医疗投资的逻辑就是搭建医院、诊所、门诊，然后再或者是收购，或者是贩卖，就是搞这种交易的。然后呢，再有一些这个医生集团，就是认识一些医生啊，去配一些东西，然后包括涉及到药品等等之类的，这是我的主业。然后自媒体是。我在做这个过程中衍生出的一个技能，所以你这个话题我特别喜欢，你真的很会问问题，因为我第一反应就是，这叫副业，对吗？
0: 对。
1: 啊，副是什么意思？您知道有一种就是食品的分类叫副食吗？
0: 对，咱小时候的副食店嘛。
1: 副食店里的东西是什么？
0: 就是
1: 肉。
0: 不是吧？是不是那些我理解为是不当正顿饭吃的东西
1: 啊？但是实际上在我们这儿就是
0: 鸡爪子之类的
1: 啊，对呀、肉啊、香肠、小肚、
0: 对对对对，
1: 肘子，当然也有咸菜什么的，算副食。
0: 是是是，
1: 但你意识到了吗？虽然副就有正，对不对？那正副食，但是副的一般都比正的要好，因为正的不就是馒头、面条、米饭吗？副食其实往往是更厉害的那个，所以其实
0: 且更贵一点，
1: 更贵。所以副业这件事情听起来。大家可能没有副食的那种认知，就会觉得这是一个用碎片时间、碎片技能，然后赚点零钱的这么一个事儿。
0: 对，
1: 对吧？
0: 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很难。
0: 嗯，
1: 我之前在规劝几个朋友，就是他们说想做播客，然后让我给劝退了。
0: 嗯，
1: 为什么呢？他们的问题是不善与人交谈，不善表达。
0: 那这就不是一个好的副业，对。
1: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那你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这样，你何以认为你到播客世界里边，你就能变成一个能够煽动性很强
0: 了呢？
1: 对吧？就是这就是副业的一个问题。副业其实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它实际上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设定，那副业是一个比它的主业更难的事情。
0: 对，
1: 对吧？我理解的副业是什么呢？就是高效的利用你的碎片时间，和你不被重视的那一部分，但你原本就有一定优势的技能，来赚点小钱，赚钱不寒碜，对吧？
0: 当然，
1: 就是干这件事儿。但是呢，既然它已经成为了副业，咱们刚才说副已经有了，副就是说不是你的主业，对吧？那业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本身也是一个需要职业感、需要技能、需要规划的这么一个工作，
0: 没错，
1: 对不对？所以啊，如果你没有工作的人，这东西这玩意儿就不是副业，这叫创业，是吧？我们现在聊的是副业，就是说您有一个主要工作，
0: 对，
1: 那你还能不能在这里边创造出一些新的价值，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首先大家要意识到一件事儿，它不是向下兼容，它是向上攀登的一件事儿。你有没有这个觉悟？
0: 展开讲讲呢？
1: 对，比如说您的主业是电台的女主持，对吧？那你的副业是什么呢？就出去给人做这个播客，或者是去做这个一些私人作品的一些主持人，对吧？这就是主业和副业。但是那个副业本身也是你最擅长的主业的这个职业技能能够给你带来的，
0: 对，延伸，对，
1: 对吧？所以其实副业它开发的是你的额外的时间，对不对？
0: 对，
1: 在你有能力的前提之下，把你的能力然后加上你额外的时间变现，这叫副业。但是现在有些人对副业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我在家讲话不利索，但我可以做播客。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这个行业可能有钱赚。可是你别忘了，那个打底的那个能力的持续性你到底有没有？您千万别本身您就不善言谈，然后你要在这重新去言谈，然后还想要流量，还想要变现，就你怎么可能在副业去实现一个
0: 本就不擅长的事儿的变
1: 现，你当主业都做不好的事儿，对不对？这是不可能吧？
0: 对，我前段时间就是也是一个我的朋友问我说，说我们家人啊都让我去报那个配音课，说我报了配音课，学会了配音之后，我就可以接配音的活儿，然后我就可以 通过这个副业可以赚到钱，问我是否靠谱。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都2026年了，怎么还有人就觉得自己上了配音课就会接到配音的活呢？
1: 是。
0: 然后呢，我就要从头开始讲，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首先，你去报这个课哈，4999起，对吧？
1: 这么贵，
0: 5000块钱花出去了。
1: 天哪！
0: 那在这个时候呢，您的老师哈，这个罗老师今天就说了，说曼宁啊，你想要做一个好的配音演员哈，你不仅得报课吧，您得买一套，就咱现在面前这话筒吧，哎，这话筒加这设备加起来哈，我给你打个折哈，3999，是不是8000块钱就花出去了，是吧？花出去了之后呢，说曼宁啊，这个配音啊，这个还有我们一对一的小课要上，这样的话可以，比如说我们请这个周星驰的这个配音演员啊，哎，这个玩具总动员的配音演员啊，我们都可以来给你上课，对吧？哈，曼宁啊，这一节课899，
1: 怎么着？您是上过当了？怎么那么像？
0: 太熟了这一套逻辑。今天我也给我们听众朋友们避个坑哈，就是你看这来来回回，您哎。赚没赚着钱咱先不说，您先让别人赚着了10000多块钱啊，然后后来啊，这设备咱有了，小课咱上了啊，然后配音大课咱钱交了，最后呢会出现一个事儿啊，就是说哎，我学成归来了，我得接活了吧。好，曼宁啊，你把你的这个小样发给我哈，我给你分发到各个这个电影配音啊，这个电视剧配音的这个群里头啊，我这给你接活去啊，然后呢就再也没有水花了。为什么啊？那还是你自己的实力不行哈。
1: 对，
0: 当然不是我的课不行，我的设备不行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副业的陷阱。而且我曾经呢就是还有其他的我们的朋友问我说，哎，你主持人你去配音啊，我说这是两个专业，主持人并不能做配音演员，除非你有很好的演技，还有你的声音的塑造能力。
1: 我觉得你确实能，但这个不是因为这个职业，是因为你的能力，声音的塑造性在那儿摆着。
0: 咱就是说，咱还没试过，也许有一天可以吧。交了4999之后，
1: 主要是太便宜了。但我想说一个暴论哈，就是所有在当下让你花钱去学一个技能，然后告诉你因此这个技能能成为你一个副业的，基本都不可能。
0: 是的，
1: 只是教你这个技能或者卖给你这个设备的人，你是他的副业。
0: 没错，你是他变现的渠道。
2: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2: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3: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1: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4: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5: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6: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为您带来的财富新动力。我们邀请到了知名的自媒体创作者罗叔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啊哎，这个副业究竟什么赚钱，什么是白耗时间。

0: 到底应该怎么样选择适合自己的副业。我们看罗叔就通过这个医疗投资人的这个主业，然后进而延伸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一个副业。那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找到自己适合的副业呢？
1: 首先咱们先规避这不是创业。
0: 嗯，
1: 当然我知道有一些情况就是在大浪淘沙嘛，有些小伙伴、
0: 嗯、
1: 你之前的工作是比较螺丝钉那种，就完成了一个，但是由于 AI 等等的原因，可能你所在那个岗位被迭代掉了。
0: 嗯，
1: 再聊一句 AI 哈、
0: 嗯，
1: 终于现在就是不是铺天盖地的 AI， 我们反而可以聊聊它。
0: 是
1: AI 在干什么？如果你原来的那个岗位被 AI 迭代掉了，
0: 嗯，
1: 在 AI 时代，它会重塑或者优化你那个岗位，你还是有机会。
0: 嗯。
1: 对，就是你原来用这种代码去做 coding 的，那现在 AI 能做 coding 了、
0: 嗯、
1: 但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还是不会？因为他没有这个思维方式。
0: 对，
1: 所以如果您失业了，你可以帮别人去用 AI 做 coding， 把结果发给他、
0: 嗯、
1: 因为我们 99.999% 的人是只要那个结果的，我们不需要知道是用什么工具完成的、
0: 嗯、是的，
1: 其实都是有机会。那么副业这个标题我们首先要卡的是，
0: 嗯，
1: 您曾经或者正在的那个主业对你的诉求的那个主能力到底是什么？
0: 嗯，
1: 你得把那个优化出来，因为就像我一直生拖硬拽想让您做播客是一样的嘛。
0: 嗯，
1: 因为你的主业就是你作为主持人的这套东西。那我们让您做播客，是因为把这个东西我们再吃一遍，一鱼两吃。但它本身也是因为我发现了您的反应，随机应变，而且还有一点，你不光能跟着我，就是在节目里面满处乱跑，你还能把我揪回来。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对，因为我经常就随便了，你知道吗？就 jam 了，就到最后都是走调了。但是你能揪回来，就这些能力都在，所以我觉得你在不用学习全新的技能，而把你现有的技能做一些变种，去发扬光大这条线上，播客包括你好看对吧？视频播客，这都会成为你的副业。所以副业的核心不是副业，而是你的主业是什么？主业的核心不是那个主业，而是你在这个主业下边你最被需要的那个能力是什么。
0: 嗯，
1: 咱们之前聊职场我也说过，就现在有一些小伙伴其实他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自己核心的能力。如果你是一个设计师，你被迭代掉了，因为 AI 的出现，你不用担心，你有的是私活可以做。
0: 嗯，
1: 如果你是个 coding 工程师也不用担心，对吧？怕就怕可能你只是一个环节中的一个，比如说你是一个运营，
0: 嗯，
1: 这就麻烦了。
0: 嗯，
1: 因为运营只烧钱，他不扛任务。
0: 嗯，
1: 这些所以大家怎么办？赶紧抓紧时间塑造一个自己要做的事儿，对吧？塑造一个，
0: 嗯，
1: 要想办法。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找副业之前千万别觉得 OK 我报了一班儿，然后我现在学了这个班儿我就可以去别地儿干什么的。
0: 是的，
1: 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难。但是
0: 嗯，
1: 有一个可能性，
0: 嗯，
1: 我买的不是你的技能。
0: 嗯，
1: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副业就像我说您做播客的，这是你的副业，对吧？因为我买的是你的技能加上你的一小部分时间。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非常粗犷，你就搬砖就完了。
0: 嗯，
1: 就是我不买你技能，你只
0: 买
1: 你的
0: 时间。
1: 时间，哎，
0: 哦，
1: 那这是什么东西呢？当然不能是你在我旁边坐着，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就变成那个什么护工了。但是护工也是这个逻辑啊，买的就是时间。那这种情况之下，时间属性或者对你的时间的消耗大于你对这个技能的需求，那是可以。
0: 嗯，
1: 比如说什么呢？剪辑、客服。
0: 嗯，陪诊，
1: 陪诊，
0: 嗯，
1: 都是，尤其是剪辑。您知道现在播客剪辑一期多少钱吗？在外边
0: 不知道多少钱啊？
1: 报价基本上像，就不说我这种顶级的了，
0: 嗯，
1: 就是稍微有点名的那种，差不多都能报2000块钱一期。
0: 一个小时吗？
1: 2000块钱差不多就40-50分钟到一个小时了。2000块钱，
0: 这副业我也能干。
1: 你当然能干了，而且虽然报这么高，可能200块钱就干了吧。但是呢，是这样的，他们一接就能接一个专辑的
0: 啊，
1: 就是
0: 量大，
1: 量大。而且对于您这种团队来做这种事儿，可能别人要5个小时，你大概30分钟就弄完了。
0: 嗯，
1: 那这个钱就不要白不要了。
0: 嗯，
1: 这个钱基本上一个月我看靠这个，有很多大播客哈，
0: 嗯，
1: 就靠这个赚钱，比他那个自己的那个付费节目还赚钱。
0: 真的吗？
1: 对，有很多大牌的播客都在接这种东西，因为这个对他来说是最直接的带货嘛。
0: 哦，而且很简单，
1: 简单而且也合理。就我喜欢你的节目，
0: 嗯，
1: 我也看到你的节目，所以由你来给我剪节目是最合适的。
0: 嗯，
1: 我们刚才聊了一个割韭菜的，
0: 嗯，
1: 就是我不会让你成为那个能接到广播剧的那个人，
0: 嗯，
1: 但是我卖你设备，卖你课，让你觉得你可以，
0: 嗯，
1: 就是我在让你生出了一个妄念，能够成功的那个路线上，我也能赚到钱，
0: 嗯，
1: 对吧？但是咱们把

0: 这个事儿正向理解，
1: 嗯，
0: 它是不是一个机会？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一个机会，就是大家去学点这玩意儿，还是有机会的。为什么呢？现在最大的机会就是让很多人做视频播客嘛。
1: 这事儿我觉得太难了，就是我就连我都以为视频播客就是一个升级版的播客，
0: 嗯，
1: 然后我天真的认为。首先它花不了多少钱，第二它花不了什么时间、
0: 嗯、
1: 然后当我想要把这个东西给它做好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并达不到。
0: 这是因为它中间跟您有一个隔行如隔山，就是后期，后期不是用手的问题，它是另外一个行业。
1: 是。
0: 然后我们这些人就像您刚才似的，您那句话很打动我、
1: 嗯、
0: 你说你觉得你录不了有声
1: 嗯
0: 广播剧，其实你肯定可以，但是因为你很专业，所以你对这个事儿有敬畏，
1: 就是可能我们对他的那个标准设定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所以你就会
1: 觉
0: 得你做不了视频播客、
1: 嗯、
0: 很多人也觉得自己做不了视频，不是因为他不好看或者什么之类，他就觉得他有一个很高的标准，但这个标准也是能修的。
1: 嗯，
0: 如果都有标准的话，那满世界哪有那么多 P 完脸的那种网红呢？
1: 嗯，
0: 对吧？所以实际上帮助别人成为他想象中的那个样子的这中间这个环节，就是所有的后期团队，这是一笔大钱、
1: 嗯，
0: 如果您能够熟练使用剪映超过3年以上，你一个月20000块钱没有任何问题，你只需要献祭出你一周差不多4到5天的时间给我们就行了。因为基本上嗯，咱们就这么说，压缩比吧，30分钟里边我把这30分钟切成10段，差不多需要3天。嗯，但这个活儿可能就是一个几千块钱的活了。
1: 嗯，
0: 如果你同时有个2-3个这种活，而且又是比较稳定的，那你该有的都有了。
1: 嗯，
0: 都有了，而且你不用太担心，因为很多人本身就用手机
1: 嗯
0: 修的，那你就套个滤镜，但你要懂点运镜，懂点东西，你只要
1: 懂。这个时候又来了、
0: 嗯、
1: 有一个教你怎么用剪辑的 APP 的课程，
0: 嗯，
1: 4999，
0: 你去买那个影视飓风那个4块多的就可以。哎，所以
1: 该省省该花花，
0: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嗯、就是你不要被贩售的焦虑把你给裹挟了。就有很多人，你像影视飓风 Tim 他们做的很多项目就是完全是公益项目，他们拍了很多那种空镜就是为了你随便拿去用，他们也教你怎么用，或者是你找点朋友学，这个事儿比你想象的简单太多了。道法术器，我们最终用这个技能就在术的那一层，非常容易。而这个活儿其实我个人感觉啊，学一周就 OK 了，一周左右，
1: 学一周吗？
0: 就能上手了。对，然后做2-3个月，不收钱或者非常低的钱，
1: 嗯，
0: 先做一下。但前提你别是个，就是对内容毫无感知的人。什么样的人能做这个？您知道吗？哎，这就是说刷手机是有用了。你天天看短视频、
1: 嗯、
0: 看手机，或者你喜欢追剧的，
1: 嗯，
0: 就是你喜欢对着电脑看内容的，你都会有东西。其实你可能不看什么经典的电影，但你天天刷手机看短剧，你就会有网感。
1: 嗯，
0: 但如果你天天看日本电影，你就会对视角对空镜有你的理解，你看美剧你对节奏有理解，就是每一样都可以，而这些事儿对你来说是娱乐，对吧？
1: 嗯，
0: 我一直觉得你别啥都不干，你就是不干正经事儿，你天天玩看这些东西也可以，或者你愿意摄影，这些东西都会帮到你。
1: 嗯，
0: 然后如果你想投简历给我燃烧学院，你想做这件事儿，你就告诉我你平时看什么剧，
1: 嗯，
0: 你拍过什么，你这个活儿就有了，这活儿对你来说没有消耗，而且你在青海，在西藏，在新疆，你在哪儿都可以做这个事情。
1: 嗯，
0: 而且你的设备要求也很简单，就是一个笔记本电脑，然后我就把我们的视频噼里啪啦传给你，你就做就完了，这个活儿都有了。我们的听众有多少人可以做到这个？
1: 嗯，是的，
0: 对吧？因为咱们在这个行业里边就觉得人手一个 pocket，
1: 对，
0: 对吧？人手都能来两下，但实际上就很多人都不知道剪映是什么。
1: 嗯，
0: 但这个是你可以学的，但是您知道，不要花钱去学。
1: 嗯，
0: 就是直接用 AI 教你就行了，最多花个10块钱以内，你保证就能变到一个大概1小时2000到3000左右水准的技能，肯定没问题。
1: 嗯，
0: 我们就每次在您这节目里老那么忧国忧民的哈，老想让大家赚这个钱，您知道为什么吗？
1: 想让大家赚钱，
0: 因为我就是找不着这样的人。
1: 嗯，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只能跟大家聊这么多了，但是明天同一时间就是我们的这个下一期，要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我们下期再见啦。
2: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Touch music. 多情的人胡吃海喝并非肚饿，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专一的人低迷未尽并非减肥，他只是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Touch music.
1: 他吃了音乐，他只想吃掉音乐。

塔之乐音乐欢迎你的到来。接下来这首歌是刘诗诗和吴奇隆的婚礼当天播出了他们的这首婚礼进行曲《手牵手》，算是吴奇隆和刘诗诗秀恩爱的歌曲了吧。

7 is music time。 奥修说爱是自由的，不束缚的。昆德拉说爱是偶然的，命定的。7 is music time。 夏卡尔说爱是救赎的，唯一的。他对音乐的爱，这如同食物一样必须的。Touch music, Tiffany's music time. This place about to... Touch 了音乐。

弹出了音乐，跟你一起吃掉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 New Boy 来自朴树的演唱，相信还是有很多朋友可以一字不落的唱出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没有人会想到，一个从迪士尼发迹的公主演员，在未来竟然会成为一个全球追随的偶像，在社群上拥有亿万粉丝。欢迎你来到他吃了音乐，每次听到这种轻松快乐的旋律，就特别想要放假，可以好好的出去走走，听听音乐，看看风景吧。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7 is music time。 奥修说爱是自由的，不束缚的。昆德拉说爱是偶然的，命定的。夏卡尔说爱是救赎的，唯一的。他对音乐的爱这如同食物一样必须的。
1: Touch music,
2: Tiffany's music.
1: This place
2: is back to
3: 他吃了音乐。
4: 牛肉，
5: 牛肉，
4: 6:30，
5: 六点半。
4: 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台式的音乐，继续要给你听到的是一个民谣乐团，叫做熊宝贝。现在好多的民谣音乐啊，都跟摇滚音乐有一点含混不清。这首《环岛旅行》大概是在2分钟左右的位置，就像是出现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把民谣和摇滚划分开来。第一次听到那个位置的时候，还以为是换了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熊宝贝的演唱《环岛旅行》。

一直觉得这首歌的后半段如果再闹一点可能会更棒，因为呢主唱的声音总是有一种要兴奋又兴奋不起来的懒散。马上要听到的这位王心凌，我跟很多人一样一直觉得她的声音呢就是一个甜美的小女生，偶然间听到了这首陈淑芬与林志豪，发现旋律中还有那么一点随意洒脱的味道。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零七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7: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上个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8: 上回说到，

三七王苏宪挨打。要说他这顿打呀，也真够冤的。那吴汉没管三七二十一，把他踹翻在地，听夯着一顿脚。这么了不得的一个三七王兵马大帅，被踢得鼻青脸肿，盔歪甲斜。可是就这样，苏宪一句话没敢说。他心里明白呀，他面对的是公主和驸马。真要是他一发怒的话，这公主要一急了，这驸马说不定就把他杀了。这苏宪里里歪斜的打这驸马府里边啊往出来，都走到厅门这儿了，他回身向公主施一礼。公主殿下，如果说我回到长安城请来圣上的旨意，您是否能让我搜找刘秀？公主一听，哼，只要有皇上的旨意，也别说搜找刘秀，你就把潼关拆了我也不管，出去。是。这苏宪出来了。就在苏宪到里边拜见陶氏夫人，然后见公主挨打的这一段时间里，他手下一些大将都在这驸马府外边啊等他。这苏烈苏中就说，哎呦，你看大帅喝喜酒喝多了，怎么走道啊这脚下都没跟了，直晃的。他们哪知道那挨完打有点迷糊，他是赶紧过来施礼，大帅三七王。你别看这苏宪挨顿打，那叫忍辱负重，那毕竟是大帅，有那股帅威呀。你们听着，现在本帅我就要回长安城亲自面见圣上，我要请来皇王旨意搜查潼关，我要搜找刘秀，不捉得他我是誓不回军。不过现在我要离开潼关，恐怕在我离开这段时间里，那汉殿下刘秀就要趁机逃脱，因此邓讨张爱，沉浸拆粮，有你们四员将要把住潼关东西两道门，没有我的号令，也别说是人，就是个鸟也不准在城里边飞出去，可曾听明白？是是。吩咐完了，苏宪就带着苏烈苏中两员将骑快马够奔长安城。单说他走了以后，这驸马陪着公主又回到驸马的上厅去，随着那些战将继续来庆贺他们的喜事啊，花拳行令啊，推杯换盏。这些人正高兴着喝着呢，陶氏夫人打外边进来了，把拐杖往地下一扔，一屁股坐在地下是放声大哭。嗯，你看刚才这陶氏夫人就到这坐地下哭一通了。哎，说这苏宪呢诬陷他藏刘秀啊，怎么欺负他呀，闹得公主发了一顿火，吴汉又把那苏宪好顿打。怎么这苏宪刚走，这老太太又到这儿坐着哭来了。但是就在这时候，吴汉和公主已经跪在了陶氏夫人的面前。娘啊，您这怎么的，您怎么又哭了？娘，是不是有人欺负您了？您说又是谁欺负您了？儿媳我一定给您出这口恶气，他就是天王老子我也得要他的命。陶氏夫人沾沾泪水，慢慢从地下又起来了，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看了看儿子和儿媳。武汉公主，你们光顾成亲，哪知道娘我心中的苦处？你们知不知道咱们家有个规矩？嗯，这吴汉和公主一听，你看我，我看你，琢磨琢磨新的话，什么规矩不知道啊。公主就拿眼睛使劲的盯着吴汉，那意思，驸马呀，我刚嫁过来，我不知道你们家有什么规矩呀，这你怎么给忘了？那个规矩肯定是很严重的一个规矩，很重要的规矩，不然的话这婆母娘不能坐在地下当众嚎啕啊。这吴汉这脑子也在飞速的旋转，心想我怎么想不起来我们家有什么规矩呢？娘，儿子我不孝，
我的确把咱家这规矩啊，这给忘了，也是多喝了几杯酒。娘啊，您别生气，那您说说咱们家什么规矩来着？你一说我就想起来了。既是你没心记着，那么我就给你提个醒。咱们老吴家祖上的规矩，新媳妇进门必须上坟。啊，这吴汉还有其他的贺客们一听啊，这嘴啊都裂开了，心的话的，这怎么回事？新媳妇进门这就得上坟，那新媳妇进门这是成亲的大喜日子，怎么能同时就上坟呢？这吴汉苦苦一笑，娘啊，这过去我也没听您说过咱们家有这个规矩，他那说这老吴家有没有这规矩？哪有这规矩？原来陶氏夫人见那苏县一走，苏县临走时都说了要回长安城请旨意回潼关，再搜查捉拿汉殿下刘秀，真要是那苏县请来旨意，那就拦不住他了。这潼关毕竟不太大呀，驸马府就更小，把刘秀藏在什么地方他搜也能搜出来呀，那可就坏了。前思后想，没别的主意，唯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哭闹上坟，借上坟出城这个机会把刘秀带出潼关，让他远走高飞，他是这么打算的。因此这陶氏夫人呢，他编罢接枣，他胡说说家里有这规矩。这吴汉一说没听说有这么规矩啊，这老太太唰把脸就撂起来了，不孝之子，夸嚓，这一句话吓得吴汉赶紧跪下了，娘，孩儿不孝。那公主也赶紧陪着吴汉给婆母娘跪下了。您听说，当初10年前这陶氏夫人在王莽跟前要了三宗事，其中一宗事就是公主嫁到吴家以后就按家规不按国法，现在可起效用了，要按国法，那婆婆和驸马得见着公主给公主施礼，甚至得给公主磕头，但是要按家规呢，那这公主就得给老婆婆跪倒磕头，得跟婆婆客气了。公主临来之前听他的母亲，也就是现在大兴国的皇后啊，都跟他说了，说孩儿啊，你婆婆曾经要了三宗事，你父皇都答应了，其中有一条啊，就是得听你婆婆的。王桂英这个公主呢特别的贤惠，一听就乐了，说就算按国法，难道说我还能让婆婆给我磕头施礼吗？我是晚辈，我理应孝敬她。您看现在这公主就又给陶氏跪下了，然后用胳膊肘一碰吴汉，那意思啊，驸马你别多说了，婆母娘啊，那您说上坟咱就上坟，您看咱现在去行吗？现在去可以。这公主一转身把吴汉拉起来了，然后冲旁边一摆手，脱掉新装立刻换上校服。嗨，不，这些人一看这不岂有此理吗？这新媳妇你说把这绫罗绸纱都脱下去了，换上一身白衣，这就身带重孝，这就上坟去了。当然由此也可见公主的孝心，别人都垂头丧气，这酒甭喝了，随着上坟吧。老太太早就准备好了，把汉殿下刘秀就藏在自己的大轿之内，那轿不是寻常轿，相当大，而且是暖轿，冬天的时候里边能烧炉子，哎，夏天的时候一撤去特别宽敞。夫人上轿，吴汉上马，公主上辇，前呼后拥，这人马也得有100多号。哎，这轿夫把这夫人往起这么一抬，这轿夫心里边也嘀咕，你还别说，夫人这几天呢还发福了，少说也得长了好几十斤呢，怎么沉了？他们哪知道这里边多个刘秀啊，那刘秀也得有70-80斤重啊，但是他们能敢多问什么吗？虎山虎山虎山，抬着大轿
奔东门来，准备从东门出去，然后奔祖坟。这祖坟呢，离

0: 这个潼关城也得有十几里地，有一片就好像一个很大的庄园似的，这就是吴家的祖坟，这老祖宗们都埋在那个地方。可是东门刚这么一打开，夫人打轿里往外这一看，那心就忽悠一下，心想麻烦呢，怎么着呢？只见外边有很多的人马困着这个城门，为首有两员大将，这两员大将都在30多岁，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在马的德上钩上都挂着刀枪。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换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3: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4: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3: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4: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3: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4: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3: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5: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部快速干线辅路从湖滨南路到东部快速干线入口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辽步松柏路从东区路到翠香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2: 吴汉提马就过来了，吴汉一瞧认识，外边这两员大将是京城御林军的将军，那是邓涛、张爱。邓将军、张将军，不知你们在这儿有何事情？他们一看是驸马，赶紧下马施礼。哎呀，驸马公，我们奉大帅之命在这儿就堵着这个通关城门。大帅说了，也别说人，就是一个飞鸟也不准出去，他上长安城请皇王圣旨，回过头来好搜找刘秀。哎，我们是奉命在此，不知道您现在是干什么？不管干什么，哎，您还是请回吧。你别看吴汉那是东床大驸马，但是他们两个人上边下令，上旨下派，那叫军令，令下如山倒，你爱谁谁往回挡，除非有大帅苏宪的号令，他才让这人出去。本来这吴汉也觉着呀，在这大喜的日子里去上坟呐，心里边啊有点闹腾。一见外边有人拦路，而且是那大帅下过来的令，他正好那就回来吧。他拨马呀往回来，到了轿跟前跟他母亲说话：“娘啊，外边有将军拦挡着不让咱出去，是这么这么回事。苏大帅回长安请旨，回来要搜刘秀，怕刘秀跑了。你看，咱们改日再去上坟行不行？”听儿子这么一说，陶氏夫人脸上就像罩了一层寒霜。吴汉，要今天能上坟咱就去，今天要不能上坟永远不许上坟。
3: 他这问
2: 啊，是娘。这吴汉心里边这火就上来了，本来啊是他母亲说这几句话使得他心里发火，不过他跟母亲敢发火吗？一怒之下他就瞧着外边这些人来气，心的话了：我是东床大驸马，镇金斗通关三省的兵马大元帅，我是建关大三基的吴汉吴子言，你们竟敢拦我的道路，你我。他这一生气，本来红扑扑着脸就有点发紫，公主在旁边凤年里就瞧着了。他一看丈夫发火了，尤其是他听着婆母娘刚才说那几句话，他有点禁不住了。他这一摆手告诉凤辇向前，他就赶到了吴汉前边去了，直接奔城门来。来人，让外边为首的将军到我车前答话。是是。邓涛、张爱一看凤辇到了，就知道这是公主啊，赶紧来到妾近俯身跪倒：公主殿下，在下邓涛、张爱与公主有礼，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奉苏大帅之命在这儿拦挡刘秀。你们看我这队人马里边有刘秀吗？他们一琢磨，这么多人上哪儿看着有刘秀啊？可是我们可不敢说这里边有刘秀啊。没有没有，你们竟敢拦我的大驾。我告诉你们，今天我的大喜日子，陪着我婆母娘要到祖坟，我们去上坟。

要如果敢拦挡我的道路，耽误了我去上坟，我就杀了你。可是这是大帅的命令，服吗？吴汉在后边一匹马就过来了。公主有何吩咐？你先把这两员将官给我杀了，我看他们闪不闪道路。公主且慢，驸马手下留情。邓涛、张爱一听，得，大帅临走的时候吩咐了，而且下的死令，如果城里边啊出去人，就要我们的命。但是现在我们要不闪开，马上就没命啊。不过估计这公主她不能帮刘秀吧，因为她爹是当今大兴国的皇帝王莽啊。算了，好汉别吃眼前亏，让他过去吧。他这么想着，这一闪，公主这大队人马哗出来了，顺着东门一出来，一拐奔祖坟，十几里地，是时间不大，这就到了。此时已经接近黄昏。到了祖坟这个地方，里边早有人出来恭迎。你看，三省大帅的吴家祖坟，每日里都有在这儿啊给料理的、看着祖坟的，那不是一人两个人，那是十几个人呢。提前都得到通知了，这要上坟呢，哎，这就赶紧出来迎接，迎接这驸马、公主和陶氏夫人。提前跑到这儿来给报信的人呢，这也就随着这都跪下了啊。当然这提前也是随着他们一起出城，然后提前往这儿跑，那可不是说事先跑出来出城的，事先谁也出不来啊。单说这些人一进来，陶氏下了轿以后，是跪在祖坟前失声痛哭。按说这人都已经死了多少年了，甚至有的都是前几辈子的人，你到这来上坟也不至于这么哭。可是陶氏夫人哭的是凄凄惨惨，天昏地暗，要说哭一会儿也就得了，不行，没头没脑，眼瞧这天就快黑起来了。他在这一哭，那别人陪着都得跪着哭啊。那吴汉公主膝盖都已经跪疼了，尤其是公主金枝玉叶，那给谁这么跪过呀？不过他也得挺着，那汗呢都往下淌，后边那些军卒就更甭说了，这些人心里都嘀咕，一定是这陶氏夫人瞧这儿子娶媳妇儿，他心里边也想老伴儿了。老伴儿十几年前故去，他一想到儿子娶了媳妇儿，他就孤苦伶仃，真有老伴儿作伴的话，夫唱夫随该多好。不过你这么一来，我们都陪着你遭罪。再者说呀，这老太太做事有点过分，你不管怎么地，你得给公主留个面子，人家公主从长安嫁到你家来了，你就两次在上厅连哭再闹，人公主都不挑理，说上坟你走走过程就行了，你干嘛一跪那儿你跪一个多时辰，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这些人哪里知道老太太是没招才跪这儿不起来。陶氏就想啊，汉殿下刘秀就在我的大轿之内，我已经把他带出长安了，不过现在周围有许多兵丁，你别看这些人都是潼关的兵丁，都是我儿子的部下，但是就连我儿子都不知道王莽和他有杀父之仇，我儿子大概还是耿耿忠心，要保着大兴国，要做王莽的镇金斗通关三省大帅呢。在这种时候，我怎敢和我儿吴汉吐露真情？此时此刻，我要跟他一说，汉殿下刘秀在轿里，恐怕我的儿子就会捉刘秀进京邀功请赏啊。不过眼前这么多人，汉殿下在轿里边他还无法脱身，让我如何是好？这越想越着急，本来开始还是假哭，这一为刘秀着急，心中一为难，哭着哭着就真哭了。而且想到窦丞相
含辛茹

0: 别惹他生气了，他老哭啊，等他哭够了就不哭了。哎，用胳膊肘就碰武汉的意思，你别说话。哎，武汉又归今儿的跪那儿了。就在此时，只听着在这个祖坟的外边西南的这个方向有战马的声音，而且不是一匹两匹马，是马队，哗哗，紧跟着就听有人喊叫一声，来啊，将吴将军祖坟包围。这一片儿，那也方圆几里地，说包围那可得用很多人马，不过现在来的这人马呀可很多，一声令下就把这祖坟处围得个水泄不通。那是谁来了？不是别人，正是三七王大刀苏宪。原来苏宪回京请旨，他走到半途就遇到送旨意的人了。原来苏宪头一次奔潼关的时候，他就命手下人到八宝金殿见王莽，说明自己追窦丞相去抓刘秀。王莽就下了一道旨意，派人送给他，正好半渡接到，立刻返回潼关。可是一见了邓涛张艾这两员将，说了他们去上坟去了。哎呀，不好，一定是将刘秀带到。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16:30，
3: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开始，我们可能会分阶段的给大家带来一系列关于非洲的节目内容。这部分内容呢，至于我个人来说有一点小小的私心，是我的旅行清单当中想去但一直没有实现的一个部分，很感兴趣，但是呢对于它的了解算是少之又少。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我们的环球旅行家的听友都能够陪我一起来深入浅出的了解关于非洲，关于这片地理到草原的生命律动的各方面的内容，大家都可以感兴趣的一点一点的去深入了解。那请来的这位嘉宾呢很厉害，他自己个人去过4次东非，而且还登顶了非洲的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并且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还拿下了南部非洲的野外持证向导资格。这位是谁呢？来欢迎一下环球旅行家的新朋友范小杰。欢迎小杰。
11: 大家好，我是小杰，很高兴和大家在环球旅行家见面。
10: 今天的节目包括未来的几期节目当中，我们按计划啊，既定的目标是说把非洲这件事情拆分成不同的范围，分别从地理到草原的生命律动，再带大家去了解 Safari 的实战指南，再以及去了解你登顶乞力马扎罗5895米的极限挑战，算是一个由浅入深的一个过程。
11: 对，也是一个精彩逐渐放松的过程。
10: 我觉得就是精彩至于每一个收听者来说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也许收音机前有人就跟我一样觉得啊哈，登顶乞力马扎罗啊，算了算了，听你讲讲就好了。但是如果说诶，去 Safari 去看动物迁徙，可能是很多人对于非洲这片所谓大草原也好，这个生命的丰富程度很足的这片

0: 地域的一个最开始的了解和最感兴趣的部分。那咱们今天作为这个系列第一期节目，咱们就先从东非开始。
1: 好，
0: 我也是在因为知道要采访你以后才专门打印出来了一张据说可以一张图看懂非洲区域划分的地图，现在摆在咱俩面前。
1: 对，
0: 我不知道对于你来说，就是你看到这张地图你会觉得很可笑就是
1: 啊、哦，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其实非洲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块特别陌生的地方、首先这个地方离国内非常的远，那大家如果要坐飞机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直达非洲的，大部分都要在中东做一次转机、或者在非洲比如说南非啊或者北非做一次转机、对，那而且非洲其实大家会觉得它好像都是黑人嘛，但是其实它的文化从南到北是非常差异性非常大的。
0: 你说起关键词非常重要，就是首先大家对于非洲的了解、可能第一个是黑人，就是皮肤肤色上面的人种上面的一种认知、第二是觉得说非洲可能只有动物大迁徙，或者他很难了解到说非洲有南非，
1: 对，
0: 听到的比较多一些，北非可能也有听到过，但是当你把这张非洲区域划分图放在面前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原来非洲连大陆加岛屿合在一起，以联合国的标准来看的话，它的区域划分上至少可以划分成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
1: 对，是的，
0: 其实还是挺复杂的。
1: 非常复杂，而且不同的区域它的历史人文然后自然景观差别是非常大的，
0: 包括原住民的状态也是不太一样的，生活状态也差异很
1: 大。对，包括语言的差异性就更大。
0: 对，我们老说比如说在广州地区你会说见到很多非洲兄弟、但是其实那只代表你对于非洲的了解的九牛一毛吧。
1: 是。
0: 那咱们今天第一期节目先从走进东非开始吧，因为东非之于整个非洲来说，它虽然不是面积最大的一个区域范围，但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吧。
1: 对，所以其实大家最开始我觉得对于东非的印象可能来自于我们小的时候看《动物世界》，然后或者是大家会很喜欢经典的电影《狮子王》里边的这样的场景。
0: 所以你刚刚讲到的动物大迁徙和狮子王的场景其实都发生在东非这个区域。那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就是东非范围大概涉及到几个主要国家？
1: 东非其实包括了比如说像埃塞俄比亚，像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包括
0: 像大家熟悉的埃及、摩洛哥就划分到了北非的区域当中。
1: 非洲其实有50多个国家、对，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对非洲可能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和印象。
0: 看着地图说东非的范围是北起红海沿岸，南至莫桑比克，
1: 对，
0: 然后包括刚才小杰说到的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等等国家。
1: 对，
0: 像南苏丹、索马里，
1: 对，
0: 其实都是东非。
1: 是，所以你能会听到这些名字，你会觉得，哎，这些名字好像，比如说大家会听到索马里，会觉得，哎，好像很乱，
0: 海盗，
1: 对，海盗，这个地方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然后你也会发现，就是也会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像肯尼亚、坦桑尼亚这种地方。然后包括我们可能不太熟悉的，比如说马拉维、津巴布韦等等这样的地方。
0: 哎，像马达加斯加，包括毛里求斯、塞舌尔这种岛国，它是属于，
1: 它不属于东非，
0: 它算南非吗？
1: 我们把它定义成，可能现在大家更多的把它定义成香草四国。
0: 哦，
1: 对，这也是我们现在旅行的一个概念，因为这些区域它其实离印度洋非常的近。那这些地方以前它都是这种贩卖香料的地方。对，那很多香料是从印度然后通过这里，然后再转手去到其他的地方。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地之所以至于东非，是因为大家从小看到的纪录片所发生到的动物大迁徙
1: 大部分
0: 主要是
1: 在
0: 东
1: 非。
0: 那我们就先从一个从大众的认知当中最亲切的东非这个区域开始说起。
1: 好的。

0: 说到动物大迁徙，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动物们的具体迁徙时间和路线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 其实动物大迁徙，我们经常讲的动物大迁徙。

0: 迁徙其实是发生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
1: 嗯，
0: 那么动物在迁徙的时候呢，最著名的区域其实就是塞伦盖蒂草原。
1: 嗯，
0: 那我们在很多比如说动物世界呀、BBC 的纪录片里边看到的迁徙的场景，其实都是发生在这片叫塞伦盖蒂的草原的。
1: 嗯，
0: 那我们都说有一句话，当地人也讲叫 Serengeti's never die。就是这片平原，它的生命力是无声无尽的，持续不断的向前推进，滚滚向前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对，所以其实这片草原就是大迁徙的发生地。
1: 嗯，
0: 那每年以角马为主力军，大概是130万到150万的角马，加上50万只斑马。然后再加上可能有二三十万只的羚羊啊，就会在这个区域内随着雨水的推进而去寻找食物，呈现迁徙。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大家最喜欢的就是，或者说印象里面最深刻的场景，天河之渡发生在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就是每年的六月到十月这个时间啊。
1: 嗯，
0: 那这个期间其实就发生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交界的地方啊，就是马拉河沿岸。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可能比如说像角马呀、斑马大军，他们这个由于整个东非现在就已经是旱季了嘛，所以他们要去寻找这种食物，所以他们就会渡过马拉河北上到肯尼亚的区域里边去找食物啊。然后那由于这个季节然后食物的这种变化，所以他可能会多次从马拉河往返。
1: 哦，它其实是一个多次往返的
0: 行程，它其实是多次往返，
1: 而不是说我们理解当中的就这一趟。
0: 对，它其实会有可能会有多次往返的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对。然后所以整个大迁徙的线路，它其实是一个顺时针的方向。对，在整个草原上，
1: 有点像是一个环线。
0: 对，顺时针的方向，它是环线的。所以比如说现在那所有的动物都在从坦桑尼亚，大部分是往肯尼亚的方向去过的。
1: 嗯，
0: 那到晚一点的话，十月份的时候可能往回头走，就是从肯尼亚往坦桑走的这样的动物就会更多。
1: 明白了。这其实是根据它不同区域的旱季雨季的分布情况。
0: 对，
1: 它们其实是去有点要背离旱季，然后去奔向有雨的地方，
0: 这样
1: 才
0: 有
1: 草，才能更充足。
0: 对，因为其实像角马、斑马，它们吃东西，为什么角马和斑马会结伴一起去大迁徙？是因为它们吃草，吃的是不同的部分。
1: 哦，所以它们可以成为搭子。
0: 对，然后
1: 你不吃的我爱吃，我爱吃的恰好不是你喜欢的。
0: 对，就斑马会喜欢吃上面的那个部分。
1: 哦，
0: 然后它就刚好把那个草的长草的那个部分吃掉，
1: 嗯，
0: 然后角马就会吃比较偏下面的部分。
1: 哦，
0: 对，然后这样他们可能一路就沿着这样走。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即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那现在他们是在过河嘛，那到1到3月份的时候，他们其实就会回到塞伦盖蒂的南部。那那个时候刚好是东非的小雨季啊。那在雨季开始之前，其实1到3月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塞伦盖蒂的南部完成产崽，然后当小宝宝长大之后，然后再带着他进入到下一年的迁徙大军。
10: 那所以我是不是可以通过

0: 小杰刚刚的讲解，我可以理解成，如果对于想去看到动物大迁徙其中一部分的旅行爱好者来说，一年当中比较适宜的月份还蛮长的，可能小半年的时间都是可以看到这个场景的。
1: 如果你对天河之渡有执念，那最好的时间就是七到十月。对，那但是如果你对大量的动物，你对天河之渡这个场景没有执念，那其实他们一年四季都在迁徙。
0: 你说的天河之渡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纪录片里面最著名的那个场景，
1: 对，
0: 就千军万马的，就成千上万的角马在过河的那一瞬间。
1: 对，
0: 它是有一个月份的大概的限制，但是如果你只是想去探寻动物，也就是所谓的非洲五霸，叫做 Big Five 是吧？
1: Big Five 还有 Ugly Seven。
0: 对，我们有必要在这儿要展开说一下 Big Five 和 Ugly Seven 分别指的是哪些动物类型哈。
1: Big Five 就是大家经常也是大家最追逐的大象、狮子、猎豹、犀牛和非洲水牛。对啊，这是 Big Five。对，那我重新说一次，其实非洲不光有 Big Five， 还有 Ugly Five。这 Ugly Five 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油猪鹏鹏啊，然后角马。也被称为了 Ugly Five 其中之一。对，然后是斑鬣狗海伊娜啊，然后还有非洲秃鹫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应该是叫 Marabou Stork， 应该是獾啊。
0: 对，相对体型要小一点的，
1: 体型要更大，它要比那个秃鹫要更大，
0: 比秃鹫要大。
1: 对对对，然后个头比较大，然后长时间是在地面活动的。
0: 这是大家去到，如果想要去到东非这片土地，有可能会要涉猎到的动物的类型，或者说每一个想要去看动物大迁徙的其中一个环节的旅行者来说，都期待自己能够把所有的清单上的每一个动物都能够勾选到。但是我其实想在这儿问到小杰的一点是，需不需要给大家泼一些冷水，或者在出行之前有给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设，就是不需要把期待值拉满。
1: 我觉得看动物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都是怀着一个清单的感觉去看动物的。
0: 对，因为此生可能就去这一次，很多人会这么认为。
1: 对，很多人会这么认为，但是非洲是一个你可能会去一次或者无数次的地方。
0: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1: 对，
0: 这是你自己去过这么多次以后的真实感受。
1: 从我自己来讲是这种真实感受。然后我也觉得非洲的无论是动物啊、生命力啊，其实有非常多的探索的空间。对，其实草原上我觉得最吸引我的不仅仅是动物，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在走进那片草原之后所自己发生的感觉，然后和你进入到那个场景之后的感觉。对，那我们其实去看动物的时候，可能最开始第一天你是怀着打卡的心，我今天看到了多少种，但是慢慢你进入到那个草原之后，你就会跟上那个草原的节奏。对，你会觉得我不是为了追求数量的，我可能会喜欢看着狮群，然后等待着他们去捕猎，等待着他们的出击。然后你也很喜欢看到动物，比如说斑马跟角马，当狮群吃饱了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和平共处的。斑马和角马也能感受到这群狮子并不想吃我。对，但是当可能狮群在捕猎的这种状态的时候，斑马和角马也会非常的警觉。那不光这些动物很警，不光这些哺乳动物很警觉，那鸟类你也会发现它会给周围的其他鸟类也好，动物也好去报信。对，那我们最开始就像是一个打卡清单的感觉进入到了非洲，但进入到非洲之后，你发现你看到的不只是动物本身，你还看到的是发生在动物之间的故事。对，所以这样的话那个清单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0: 对，你在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大部分人在最开始脑海当中冒出一个我想要去东非看动物大迁徙这个念头的时候，他脑海里面一定只是上头的反复的在出现一些我刚才不停地讲到的纪录片里面的一些场景。但是当你要把它落实为一趟真正的旅行的时候，它一定是会涉及到你启程、飞行、落地到某一个城市，然后你去找一家可以落地的酒店，然后你的每一天行程当中的衔接，而不是说你的这趟旅程只有坐在大
1: 的
0: 车
1: 上，
0: 然后去追动物的过程。你一定是要回归到你一个人本身的作息的状态来的。所以我其实很想听小杰跟大家讲一讲，除了这种最高光的时刻当中以外的，在东非

0: 旅行当中，我们大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旅行的过程和体验？
1: 首先从国内飞到东非的话，那差不多加上转机可能有十几个小时。对，那我们可能先飞8个小时或者9个小时，然后转机，然后再飞4、5个小时，然后我们会落地乞力马扎罗机场。那乞力马扎罗机场是在坦桑偏北部的地方，那也是离草原最近的地方啊。然后那从这个机场的话，大家就会落地之后，你会马上先感受到非洲的这种有一点潮湿，然后带着一点泥土味的空气，你会马上的有这种不一样的感觉，
0: 就你会有一种进入到大自然的状态了。
1: 对，
0: 从空气的呼吸的味道当中，气味当中你能感受到。
1: 对，
0: 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会选择去的这个月份，是他们要进入到有点像雨季的。
1: 我觉得其实那个空气的质感和城市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因为和城市不一样，
1: 你能
0: 没有那么多汽油味儿。
1: 对，你能汽油味儿其实非洲挺重的，因为他们的那个没有像我们这么多的新能源车，所以他们很多都是汽油。但是避开街道之后，你一定会闻到一些本身自然的味道。对，像我可能就会对那个泥土的气息比较敏感
0: 一些。
1: 对，那从乞力马扎罗机场，大家基本上就会到阿鲁沙这个小镇作为你的启程的第一个起点。那大部分的 safari 也都是在这里去做集结的。那阿鲁沙是一个坦桑的第三大的城市，第二或者第三，我有点记不清了。对，但是它其实就是整个 safari 的一个集结和中转的中心啊。那在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比较像城市酒店的这种感觉，然后你也可以选择一个 lodge， 或者你可以选择更野一点，一个 camp 的感觉。但是它都可以给到你很非洲，更田园感、更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在这种环境里边，大家可以先休息休息啊，缓解一下这个转机的疲惫。那我们第一天可能就在这种的节奏里边去完成。
0: 我其实想问到的是，当你奔着想要去看动物大迁徙的这个目标去到东非这片土地的时候，而同时这片土地正在，没日没夜的，甚至是持续好几个月的发生着动物的成千上万的，这个大迁徙这样一个行为的时候，当地的人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你有去过这么多次以后，仔细观察过，有感受到过说这其中是不是会有一些割裂感，或者其实完全无关的一种状态吗？
1: 我觉得当地人和动物大迁徙之间可能没有那么密切吧。对，
0: 因为是动物的区域和人还是离得比较远一些。
1: 在现在来讲，动物的区域离人会相对远一点点了，但是其实可能再往前10年、15年之前，动物和人的那个距离是很近的。对，只是现在可能没有那么紧密，但是你会感觉到非洲人的生活状态和节奏，第一个是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很慢。对，然后非洲人经常跟你说的一句话就是 pole pole， 就是不要着急，慢慢来 啊。对，然后还有一个会不一样的感觉是，其实你会觉得他们这种慢节奏里边，最初的感觉是你觉得他可能是经济没有那么发达，很像中国80年代的这种感觉。但是你待了几天之后，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割裂的是酒店内外其实是非常割裂的
0: 啊。
1: 对，就是非洲的大部分的无论是 camp lodge 还是 hotel， 那里边的环境是非常好的，因为像东非，毕竟整个非洲原来都是大量的就是西方殖民，然后再独立的这样的国家，所以它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殖民后的历史产物。
0: 所以其实这些留给旅行者们来居住的酒店，或者是野营的所谓帐篷吧，我们称之为这样的设施，其实都是当年的殖民者留下的痕迹，或者现在也是为了更富裕国家的旅行者来这里享受旅行。
1: 对，其实 safari 整个的文化就所谓的它就是所谓欧美老钱当年在非洲的时候生活狩猎 的这样的一种文化。
0: 欧美老钱想要找回原始野性的时候他们就会来到这里，但是他们又需要匹配上生活跟他们生活水平相一致的
1: 对
0: 这种居住环境。
1: 对，所以你会觉得比如说我们作为

0: 个旅行者到东非，你会觉得，哎，其实酒店呀、服务啊、设施啊，就是环境啊，给游客的这些东西，其实是远超你预期的。
1: 嗯，
0: 但
1: 不会吃苦。
0: 对，其实没有那么吃苦。但是当一墙之隔，你进到酒店之前，你可能都是土路，然后尘土飞扬。但当你进入到那个大门之后，里边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所以这些还挺割裂的，就门外和门内的世界是完全两种世界。
0: 对啊，包括整个旅行的，我觉得做旅行行业的人可能也属于当地相对文化水平素质相对比较高的人。
1: 嗯，
0: 那他们无论是在英语啊，跟人沟通的表达上啊，甚至很多 Safari 的向导，他会两三种语言，
1: 因为他们接待过太多的老钱。
0: 对，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作为一个旅行者，第一个你可以有很好的旅行体验，但是同时你也能够感受到这种割裂的存在，很直观。
1: 对，这个对于旅行者来说也是一种比较难能可贵的经历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七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6: 多一声问候，
7: 妈
8: 妈，
6: 多一点交流，
8: 这裙子真好看。
6: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6: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9: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0: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也来一份乐队的夏天，今天继续和你来盘点乐队影视金曲。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想跟你分享这首歌，它是来自于电影《半个喜剧》。有没有发现啊，这首歌在影片当中前前后后出现了三四次哦。这首歌来自新裤子，你要跳舞吗？

半个喜剧有没有看呢？啊，这个电影呢，它是驴得水的原班人马，耗时3年然后打造的这部电影。而且呢，据说演员在演的时候啊，就只有框架，具体都是靠演员的自由的即兴的发挥。当中描述了3个年轻人，3种完全不一样的爱情观。有的人想着急摆脱单身，有的人呢想在结婚前再放纵一下，有的人呢想在大城市啊迅速的站稳脚跟。因为一次情感的出轨，于是3个人呢就成了一团嬉笑怒骂的乱麻了。这故事呢挺有趣的，包括他的导演和主创啊也说，一半是喜剧，一半是现实生活吧，所以年轻人看起来呢会觉得特别的有质感。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半个喜剧》当中的插曲《新裤子你要跳舞吗》。你觉得这首歌的节奏是不是像一种本能式的冲动？它很直接，让你觉得好像听这首歌就没有办法拒绝哈，想浑身的跟着动起来。影片中男女主人公的恋情发展呢也是这样，就是让人无法拒绝的。光影在歌唱，今天也来一份乐队的夏天，要继续和你来盘点乐队影视金曲。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东部快速干线辅路从湖滨南路到东部快速干线入口，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7分钟。家具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2: 请问9791附近没有？
3: 微信靠几多？
2: 附近
3: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2: 在我隔壁？
4: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2: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5: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6: 小姐，你找谁啊？
4: I'm sorry，
6: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4: 不是，
7: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感谢你的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继续来盘点乐队影视金曲，也来一份乐队的夏天。相信呢，看过《缝纫机乐队》这部电影的朋友才真的对大鹏有一个电影梦呢开始有了印象。因为在《缝纫机乐队》之前，其实他还有一部影片叫做《煎饼侠》。其实两部影片呢有共通之处，都在说小人物的逐梦之旅。比如说缝纫机乐队，他说的就是一群非常有趣的摇滚爱好者，他们想组建一支乐队。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的配乐啊，也是来自于幕后的一位很有趣的音乐人赵英俊。当然里面有一首歌呢让人也是印象深刻，首先它是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而在这一部缝纫机乐队当中呢就有了 remix 版千人合唱 Beyond 乐队的不再犹豫。所以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缝纫机乐队哦，不再犹豫。

情怀这个东西啊，人人都有啊。有的人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呢，不太买账大鹏的音乐情怀梗，但是我告诉你，创作真的是很真诚，因为在这个影片当中呢，主人公成功的经历就和他本人是很相似的，都是因为受伤被迫放弃音乐梦想啊。比如说大鹏在大学的时候也曾经组建过乐队，后来呢是因为受伤不得不退出了，而且最后很遗憾的在他毕业的时候呢低价的卖出了自己的吉他。而且你了解这部影片背后的一些故事之后，你也不得不感慨大鹏的人缘真的是蛮好的，因为影片当中有好几首歌曲啊都是来自于赵英俊的原创啊，比如说《塑料袋》这首歌，几年前赵英俊就写好了，有人想买，可是呢，赵英俊并没有卖。而大鹏觉得这首歌跟他的影片《缝纫机乐队》要表达的情感很贴合，所以赵英俊呢就直接给他了。你会觉得哇，这就是音乐人的惺惺相惜。所以除了有不再犹豫之外，缝纫机乐队当中每一首歌都有十足的音乐诚意。今天光影在歌唱啊，继续盘点乐队的影视金曲。这一首歌曲啊，说到他们的歌手草蜢，很多人会忘记他们是草蜢乐队，而觉得他们应该是一个唱跳组合。不，你去找一找，草蜢真是一个乐队啊，后面带着是乐队两个字。而这首歌呢，在90年代的时候呢，非常的火，大街小巷都是这首歌，尤其是伴随着电视剧《家有仙妻》登陆电视荧屏呢，这首歌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原版的《家有仙妻》啊，是在1991年开播的，当时呢，男主角彭恰恰呢，因为形象的关系哈、啊，和这个女主人公呢林以真搭配起来，被人称为是美女和野兽的组合。也许剧情啊，大家不知道。或者完全不记得了，但是呢片头曲《失恋阵线联盟》绝对是传唱甚广的。这首片头曲由草蜢乐队来演唱，他们是在1985年的时候成立，蔡一智、苏志威、蔡一杰三人组成，因为他们的姓氏啊都有部首草头，所以呢就取名字叫做草蜢乐队。有时候你会在 Beyond 乐队的歌曲下面呢评论区哈、啊、找到有草蜢乐队的歌迷来灌水，会有人把两支乐队来做比较，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太多可比性啊、至少这个离这个娱乐圈的距离方面就完全不一样。你会发现 Beyond 乐队离娱乐圈这个距离是很远的，但是呢草蜢乐队呢就比较有这个话题度，尤其啊在9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香港乐坛呢它更多的是走一个流行，所以说在流行这一块的话，草蜢乐队的歌曲可能会更多一点，但如果你是一个真的摇滚乐迷的话呢，那你会更加亲近 Beyond 乐队。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家有仙妻的片头曲《失恋阵线联盟》。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欢迎你的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要继续来盘点的是乐队影视金曲，再来一份乐队的夏天。接下来这首歌，它是出现在影片《暮光之城》当中，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支乐队 Green Day 绿日乐队。在弦乐的伴奏中呢，这个主唱款款深情啊，诠释暮光之恋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MV 是很有浓浓的家庭温馨气氛，那主唱有点颓废的嗓音演绎起深情的抒情摇滚起来，就变得很反差，让你很有感触，觉得好像听这首歌的人听到心里去，就应该像男女主人公一样放开一切，勇敢去爱。所以呢，这首歌叫做 The Forgotten， 来自于绿日乐队，出自影片《暮光之城》。

这首歌的 Forgotten 来自于绿日乐队，出自影片《暮光之城》。接下来我给你推荐这一部音乐片呢，《昨日奇迹》，可以你把它看成是音乐纪录片一样的欣赏。但是呢，音乐纪录片的主人公呢，并不是什么乐队主唱啊，哪位歌手，而是呢这一支乐队的粉丝。那这个粉丝他是哪一支乐队的这个粉丝呢？啊，就是 Beatles 甲壳虫乐队。影片名字叫做《昨日奇迹》，设定有一点点像《夏洛特烦恼》，好像是遇上灭霸一样哈、啊，离奇的全球大停电二十几秒钟之后呢，这个地球上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消失了。他喜欢的披头士乐队也完全消失了，唱片也找不到，搜索网络也根本找不到披头士，找不到甲壳虫，就连他们的歌呢也是完全没有人听过，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所以呢，这个男主角呢就开始了寻找。男主人公是一个资质很平庸的一个年轻人哈、啊，那他到底找到了没有呢？可以看一看。重点是接下来这首歌也成为了电影当中的这个插曲，同时呢这首歌作为披头士的代表歌曲非常的有名，也曾经出现在影片《美国往事》当中，来自 Beatles 的 Yesterday。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洁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洁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洁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0: 请问9791附近没有？
11: 微信靠机组
10: 附近，
11: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0: 在我隔壁？
12: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0: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13: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14: 小姐你找谁啊？
12: I'm sorry，
14: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继续来盘点乐队影视金曲哦。这个乐队 AC/DC 一定要来说一说，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既是钢铁侠二的插曲，又是超级大坏蛋和死神来了当中的插曲，来听。

三部电影，你会发现他们都是不一样的气质啊，要么就是漫威宇宙，要不然呢就是这个卡通片，不然呢就是惊悚影片。那到底三种不一样的气质怎么得到一个统一呢？来自 ACDC 的歌曲，今天光影在歌唱，同样的乐队的夏天，最后呢要和你来听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旅行团也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觉得听这首歌刚刚好。因为你想啊，大家都是快速又匆忙的，车水马龙，朝九晚五，这城市当中习以为常的，我们常常会喜欢去观察人们在下了班之后放松的样子，也很享受自己在下班之后放松的样子，带上自己喜欢的玩具去拥抱各种聚会，做回自己，可能是你向往的吧。所以说呢，今天节目的最后要跟你来听的这首歌，就是来自旅行团的《周末玩具》。音乐和派对，这是人类最古老的庆祝生活的方式了。所以今天呢，想放这首歌来给你听。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1: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000。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18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6: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7: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8: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9: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8: 好男儿参军报国，
10: 强军梦，使命担当，
9: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10: 不负青春，
9: 不负韶华。来，热血青年
10: 加入铁军，
9: 快来！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朗银朗南路从大朗金朗南路到银朗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云霞路从长东路到长喇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东部快速干线辅路从湖滨南路到东部快速干线入口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5: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村民朱家友：
6: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4: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7: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4: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7: 我们牢记

0: 习近平总书记的“硬硬”嘱托，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坚持一站蓝图、会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住餐、住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8: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7: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 创新性的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4: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

0: 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2: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3: 今天上午，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4: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3: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5: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6: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2: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7: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8: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0: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9: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1: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9: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10: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 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 7.4%。 在新疆昌吉州

0: 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0: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2: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0: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2: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3: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4: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想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5: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4: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6: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4: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7: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8: 受上游来水和沙引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9: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10: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9: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

0: 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三餐吃的好。
2: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0: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3: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3: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后表示，
7: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6: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7: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4: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 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

0: 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九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2: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 7.7 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 3.8 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2: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0: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佳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6: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7: 听摇滚，

0: 里。
1: 我发现只要一早起，那人就特别的迷糊。我记得当年我在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那个室友起来刷牙，他正挤牙膏的时候，我就看他一眼，我说你那个这么早起来就洗头啊？那我也迷迷糊糊的。我朋友说啊，然后就把牙膏挤在了头上开始洗头。啊，俩人都不太清醒。让我

而且我发现天气一冷，大家起床呢就越来越困难。你像一个女同事就是啊，说早上好冷，我都是打着哆嗦爬起来的，啊，忍着伤痛上厕所洗头洗脸刷牙，又抹了点护手霜，打扮得美美的。我正准备去上班的时候发现这原来是一个梦，我的天哪，我这不是还要再起一次吗？饶了我好不好。就是大家冬天的时候千万不要给自己带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啊，我就闭眼一分钟，一小时过去了。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6: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7: 我相

我们以前在做这个语文试卷的时候，都有一道题叫做阅读理解题啊，要么是诗句是吧，要么是这个文章，然后其中一定会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这篇文章它表达了什么意思。哇，这种分析方法我们都知道吧，学的时候都学了，很好分析。你比如说我以前在期末考试之前下了一场雪，我就在想期末考试前下雪啊，这有什么意义呢？揭示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渲染了凄凉的气氛，揭示了主人公悲惨的命运，揭露了凄惨的求学环境，最后一个就是为即将开始的悲惨故事埋下了伏笔。

说到这个下雪呢，就在下雪的时候，我真的要提醒各位男生们，就如果有女生叫你一起去玩雪啊，就是你们两个人理解的玩雪是不一样的。你以为女生玩雪呢，就是在那里堆堆雪人，其实女生想的玩雪是用手握一个大大的雪球，然后把这个雪球塞到你脖子里面。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男生呢就希望能够懂得女生的心理，但是根据我的发现，真的只有女人才是最懂女人的，而且女人也特别会观察女人。你像一个女同事就是啊，有一天跟我说有一次她去逛商场的时候，有一家这个卖果汁的店，她去买果汁，往外走的时候一晃而过，看到旁边一个姑娘长得特别好看，然后她就想去多看几眼，就往后退了几步去找啊，原来发现

那是面镜子，啊，是自己，可以可以，非常可以啊。而且我发现女人会觉得自己的颜值的弹性特别大，你比如说女人化完妆走在路上看到镜子就想照一照，啊，试了衣服就想买，回家卸了妆再一穿再一试不得了，明天全部都得退掉。我们男的就不一样了，我们吹个头发就是这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我觉得天气冷了，很多女孩也在说自己需要更多的温暖了啊。你像昨天我一个女同事就发了一个朋友圈，说天冷了，真希望有人可以抱抱我，拍拍我，帮我洗头吹头发，然后呢再默默的塞给我一张1000万的支票。嗯，这个支票啊它都好烫手的。要做一个精致的女孩是很多女生都说过的一句话吧，啊，认真读书，好好健身，啊，学化妆，学穿搭，不然刘昊然知道他奋斗这么多年的尽头是成天除了吃就会打游戏的我，他得哭成啥样啊，他，我不能害了他，你醒一醒好不好，你还是没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3: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4: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5: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6: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10: 我相

有时候凌晨三四点两三点还有人发朋友圈，就为什么晚上很多年轻人喜欢熬夜呢？就最近我也有了体会，你知道吗？就是好不容易挨饿挨到半夜，然后你就刷视频，刷刷刷，刷到一条美食，我的天哪，你就顺便点了外卖，就这种痛苦大家能知道吗？而且你发誓是吧，要早睡啊，我要护肤，却因为朋友给你分享了一条八卦消息，你没有忍住，哇，光吃瓜就吃到了黎明，你悔恨吗？啊，还有一些朋友，哇，身残志坚，打卡健身，练瑜伽，瑜伽让人美丽，结果晚上，哎，一起出去喝酒吗？好呀，不去了，从此再没有进过健身房，是不是？而自己呢，对此一无所知，我练了呀，啊，我就是不瘦啊。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成年人啊，有一个特别大的技能，就是把解决不了的问题一直拖到不需要解决。你想想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平时啊还得积极一点，是吧？就从生活当中的小事做起，你不要那么懒。你比如说，就要从下楼拿外卖开始，对吧？尤其是奶茶，以后奶茶到了你自己去拿，你至少心里还有一些安慰，是吧？和之前，我运动了，这是我去拿的奶茶，是不是你这个心里就安慰许多了？而且我觉得现在奶茶真的要进步，能不能研制出那种消音的吸管？啊，每次喝奶茶喝到底，那种小心翼翼又不忍心放弃的那种吸溜声，让人特别没有面子，是吧？你吸来吸去那还有几颗珍珠呢，吸不出来，就给别人的感觉是，哎呦，你看这人三天没吃饭了啊，攒了好多的钱才买了这杯奶茶。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产业与人才双向奔赴，东莞前七月吸纳高校毕业生超10万人。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9月1号起施行，首创责任区制度，专设环卫工人关爱条款。巨锚落定，狮子洋大桥东莞侧锚定主体完工。东莞博物馆新馆8月底完工，9月28号将试运营。紧盯野外水域风险，多方联动守护学生暑期平安。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最新统计，截至今年7月31号，通过广东省百万英才惠南月行动计划来莞就业创业的大学毕业生已突破10万人。这份亮眼的引才成绩单也印证了东莞人口吸引力在持续走强。2025年，东莞常住人口净流入20.82万人，增量位居全国第二。数据背后是东莞引才理念的系统性升级，从传统岗位招聘转向全周期服务，走出了一条产业与人才双向奔赴的新路径。
4: 今年春季，东莞招才专列先后开进广州、武汉、杭州3座城市，彻底打破摆摊收简历、宣讲念 PPT 的传统招聘模式，用3套差异化打法重构引才逻辑。广州站打造沉浸式产业科技馆，让求职者直观感受到东莞的产业厚度与城市温度。武汉站主打暖心服务，针对暂时没有对口岗位的求职者，现场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当天协助完成企业适配推荐。杭州站则充分释放政企协同效能，政府牵头组团出行，统一统筹行程保障，大幅降低企业引才成本，让中小企业也能走进顶尖高校，与行业龙头同台揽才，实现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人才受益的3方共赢。
5: 我是材料与化工专业的，然后主要是那边的企业都跟我的专业比较对口。
6: 如果有合适的岗位的话，我肯定还是愿意去东莞去发展，主要是看当地有没有合适的岗位。我比较在意就是当地的人才政策啊，看自己有没有能力去享受对应的那些政策。
4: 引得来只是第一步，留得住才是硬实力。产业是东莞最强的留人磁场。2025年，东莞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52.2%，4个产业集群跻身国家级集群。中国散列中子源、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大科学装置相继落地，持续升级的产业体系创造高质量岗位。不少企业单次吸纳上千名高校毕业生，并配套3年以上的系统培养计划，让个人成长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完善的政策体系为人才扎根筑牢刚性支撑。东莞推出1+6人才政策体系，将70%以上资源投向产业人才，新引进人才最高可获10万元补贴，领军人才可享最高600万元购房补贴，先落户后就业。入户秒批政策大幅降低年轻人落户门槛，优才卡整合医疗、住房、子女入学等20余项配套服务。2025年，东莞户籍人口净增18.33万人，政策红利持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人口红利。灵益集团人力资源中心副总裁曾建荣：
7: 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吸引了有大概1000多个学生在这个领域扎根下来。
4: 比政策条文更有温度的是落细落实的服务举措。针对企业新员工集中集训的场地、交通等需求，人社部门主动牵头多部门协调解决，服务模式从企业找政府转向政府找企业，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截至目前，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开展以来，东莞累计开展招才引智活动330场，发动1.2万家次用人单位，释放超31万个岗位，收取简历20.1万份。当前，东莞正不断把“是人才尽管来”的口号转化为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的生动实践。即将到来的秋招季，东莞还将带着迭代升级的引才方案再度出发，吸引更多青年人才扎根东莞，筑梦东莞。
3: 8月14号，市委金融委员会2026年全体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金融系统党的建设。

0: 工作会议精神，推进全市服务业大会确定的金融工作任务，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金融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曾坚鹏出席会议。
1: 会议强调，全市金融系统要始终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健全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切实做到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实党建促发展。要持续优化信贷服务供给体系，引导优质信贷资源向实体经济倾斜，全力保障全市重点领域、重大产业项目及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需求。要构建广覆盖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加大企业上市培育扶持力度，引导保险机构开发特色险种，拓展科技保险业务，推动市管国有金融机构提质增效。要全面凝聚金融风险防控合力，健全权责一致的金融风险处置工作机制，扎实做好重点领域金融风险的监测预警与化解处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0: 八月十四号下午，东莞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颁布实施新闻发布会。据了解，条例于2026年6月24号经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7月31号经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并将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2: 据了解，条例共6章47条，围绕明责任、强管理、优服务、善执法，涵盖了管理职责、责任区制度、市容管理、环境卫生管理、病媒防控、法律责任等六个方面核心内容，构建了全链条精细化管理体系，是我市立足城市发展实际、回应群众民生期盼、运用法治方式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立法实践。条例在全面吸纳原规章成熟条款、固化行之有效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了从政府规章到地方性法规的层级提升。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方淑敏
3: 在立法的过程当中，也注意坚守这个立法为民的这个理念，然后在强化治理管理规范的同时，也充分兼顾我们群众的现实的诉求。
2: 条例中围绕谁来管、管哪里、怎么管三个关键维度，系统构建了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并针对乱张贴、乱堆乱放、车辆带泥行驶、管线杂乱、桥下空间乱象等影响市容的老大难问题，做出了专门的制度规范。同时，条例要求城管部门强化业务指导与日常督查，通过指导加监督加处罚的闭环管理，确保责任区制度落地见效。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三级高级主办胡孔奇，
4: 属地分监应当将责任区域的具体范围和责任要求书面告知责任人，明确责任清晰，告知到位，与责任人不按照要求履行责任的，可以对单位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5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款。通过指导加监督加处罚相结合的方式，确保制度刚性运行，推动各项防御措施落地见效。
2: 另外，条例还将病媒生物预防控制上升为法规刚性要求。卫健部门将以爱国卫生运动为抓手，督促重点区域责任人清积水、清死角，清理病媒生物滋生地，从源头抓好病媒传染病的预防控制工作，完善疾控监测网络，流行剂加密监测预警与抗药性检测，强化疫情应急，深化健康宣教，进社区、进家庭，普及翻盆倒灌常识，推动群防群控。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将全力从强化业务专题培训、推动配套政策衔接、开展全域普法宣传、助力病媒防控攻坚四个方面，做好宣传普法和贯彻实施工作。市卫健局副局长毛东波，
5: 接下来我们将以条例实施为契机，进一步健全机制、细化措施、强化督导，务求在环境卫生治理、监测预警和全民健康素养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提升，为全市人民营造健康宜居的工作生活环境。
0: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东莞调查队获悉，2026年7月份，东莞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1.5%。1到7月平均，东莞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3%。
6: 7月份服务价格上涨1.0%。消费品价格上涨2.1%，非食品。

0: 品烟酒价格上涨 2.2%， 扣除鲜菜鲜果价格上涨 1.3%。 7月份八大类价格同比均有所上涨，其中医疗保健类价格上涨 5.9%， 衣着类价格上涨 3.9%， 其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上涨 3.2%， 教育文化娱乐类价格上涨 2.7%，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上涨 2.7%， 交通通信类价格上涨 2.0%，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价格上涨 0.1%， 居住类价格上涨 0.1%。 7月份服务价格上涨 1.1%， 消费品价格下降 0.9%， 非食品烟酒价格上涨 0.1%， 扣除鲜菜鲜果价格上涨 0.1%。 7月份八大类价格环比呈现三升四降一持平走势，其中医疗保健类价格上涨 5.3%， 教育文化娱乐类价格上涨 1.2%，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上涨 0.2%， 交通通信类价格下降 2.2%， 居住类价格下降 0.1%， 衣着类价格下降 0.1%，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价格下降 0.1%， 其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与上月持平。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2: 还记得标志性太空步，经典45度前倾舞台名场面吗？伦敦西区原版致敬音乐剧，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登陆东莞玉兰大剧院，专业原版演出团队演绎30首传世金曲，沉浸式重现流行之王传奇舞台。8月19日至23日，相约玉兰大剧院，重温青春回忆，共赴经典盛宴。门票火热开售，
3: 请继续收听新闻。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迎来建设最新进展。作为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该项目的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径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经过3年多建设，近日狮子洋大桥东莞侧锚定主体施工完成，为后续上部结构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4: 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区，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由跨江主桥和陆域引桥组成。其中主桥狮子洋大桥的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负责锚固大桥主缆，并承受主缆传来的拉力。施工方介绍，建设该巨型锚定首要任务便是开挖一座巨型基坑，锚定最大基础直径约130米，最大深度36米，锚定填心与锚体主体均采用混凝土浇筑，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需要建设团队攻克重重挑战。狮子洋通道 T9 标工段负责人万磊磊：
5: 整个混凝土方量大约是54万方，54万方的重量就相当于是130万吨的一个重量，相当于是65万辆家用轿车的一个重量一个总和。
4: 据了解，项目在基坑内布设约2000个监测点，并依托数字孪生系统构建云端3维虚拟锚定，如同数字透视眼，工程师只要坐在屏幕前，就可以看到各工点的位移、沉降、变形等情况。系统会自动综合性分析，判定施工区是否安全可控，并对异常状况进行预警，最终基坑最大变形控制在15毫米以内。另外，在混凝土浇筑过程中，遍布锚定内部结构的传感器则化身温度计，能自动计算半盒加冰量，联动现场冷水机组及智能循环控制系统。一旦内部温度过高，就会自动输送冷水降温，反之则输送温水，精准控制温度。
5: 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浇筑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大体积混凝土。我们在此次东锚定施工过程中，所有的数据汇总到我们的后台电脑终端上，通过我们的后台控制实时监测我们的混凝土温度，减少我们大体积混凝土施工过程中的开裂风险。
4: 从2023年锚定开始施工到如今主体工程完工，狮子洋通道建设者们把3年多的日夜奋战浇筑成这座稳稳扎根于狮子洋畔的巨型锚定。本次项目建设不但填补了现有设计技术空白，更为未来特大跨境悬索桥、深大基坑等同类工程提供重要参考。
5: 它的完工也就意味着我们实打实的已经把 五项世界第一的其中一项已经全部搞定，全部拿下。我们项目全体管理人员信心倍增，对于我们后续上构施工面临的各种挑战性、各种困难，我们还是有非常足够的信心去完成我们今年年底十二月底完成我们锚道架设的一个施工节点。
3: 历经近三年建设，东莞市博物馆新馆项目已进入最后收尾阶段，将于9月28号正式开启试运营。这座总投资8亿元、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何敬堂团队领衔设计的文化新地标，即将在东莞市中心广场揭开面纱，迎接广大市民游客。
6: 走进施工现场，300多名建设者分散在新馆的各个作业面，装饰装修、设备安装、系统调试同步推进，项目已进入竣工冲刺的关键时期。新馆内部近20米挑高的中庭配合大面积玻璃幕墙，阳光透过幕墙洒在米黄色的墙面上，整个空间格外通透敞亮。走到户外平台，园林景观已基本成型，室内展览空间与室外景观相互交融，不同标高的平台与绿化连为一体，形成了一座立体的新式岭南庭园。中建五局东莞博物馆新馆项目生产经理李登钊：
7: 项目目前的话是每天有300-400号工人进行一个交付冲刺的一个阶段，因为主要现在的话是在一个室外园林的一个收尾，因为包括我们的一些园林绿化都是现在进行一个成型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项目它的一个设计特色也是山水园林立体园林的一个特色建筑，然后计划也是能够在本月底的话一个基本把这个基本的一个形象状况呈现给大家。
6: 据了解，新馆总用地面积约5.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4.1万平方米，约为老馆的20倍，建筑最高点36.2米。新馆是东莞市文化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重大公共文化项目，对标国家一级博物馆建设，定位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中心博物馆，将于9月28日正式开启试运营，届时将同步推出9大展览。包括追溯东莞5000年文明的基本陈列、馆藏文物精粹专题展，以及敦煌壁画艺术特展等，以全新姿态迎接8方来客。
3: 暑期高温，野外河道、水库成为溺水事故高发风险点，多地支援队伍与水域管护力量加大巡查防控力度，劝离野泳群众落实各项防范举措，织密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防护网。
2: 近日，清溪制鞋在开展巡河护河志愿活动时，及时发现并成功劝离数名野泳孩童，凭借敏锐观察力与积极行动力，筑牢青少年暑期安全防线。
8: 志愿者杨宇浩：
9: 经过河边看到了数名儿童在水下游泳，因为河流湍急，水深不测，我们立刻进行了劝阻，他们也马上上岸。
8: 志愿者史木兰：
10: 小朋友不要在户外进行游泳，也希望他们能在家长陪同下去正规的游泳馆进行游泳，也希望家长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看护，能共同守护他们的健康成长。
2: 今年以来，清溪镇已累计开展巡河护河志愿活动18场，91人次志愿者主动参与其中。记者在大朗莲塘头水库看到，工作人员驾驶巡逻船只沿库区水域缓慢巡查，查看岸边浅滩等易聚集人群区域，劝导私自下水靠近危险水域游玩的群众。
8: 大朗莲塘头水库管理员刘志新：
11: 看到有游泳的钓鱼的群众，我们会马上劝离他们离开水库边，一般的巡逻期数的最少都2到3期，节假日的3到5期。
2: 为切实保障暑假期间安全，大朗镇各水库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实时监测水库动态，同时对救生设备进行检查更新，确保应急器材完好可用，以多项举措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3: 8月14号，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击剑比赛迎来第二个比赛日，当日共决出6枚金牌。在丙组女子佩剑个人决赛中，东莞小将陈思雨以10-3的压倒性比分击败珠海选手马一诺，强势摘下金牌，为东莞击剑队拿下本届赛事首金。
12: 决赛赛场剑光翻飞，胜负只在毫厘之间。身高不占优势的陈思雨一上场便亮出凌厉攻势，步伐灵活，出剑果决，连续抓住对手防守空当精准得分，开局直接轰出5-0的梦幻比分，掌握场上绝对主动权。最终他一鼓作气将比分定格在10-3， 干净利落地

0: 拿下这场胜利。本届赛事丙组女子佩剑个人赛采用十分制胜规则，每一剑都直接影响战局，对选手的专注力与心理素质要求极高。2014年出生的陈思瑜虽年纪轻轻，赛场心态却格外沉稳，关键时刻她冷静判断，果断出手，一剑绝杀，惊险晋级，尽显大将风范。据了解，本届省运会击剑比赛共设花剑、重剑、佩剑三大剑种，分甲乙丙三个年龄组，赛事将持续至8月21日，总计决出36枚金牌。赛事吸引了全省14支代表队、70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东莞队共派出61名选手参与多个项目的角逐。首金入账为东莞击剑队鼓舞士气，接下来的赛程中，东莞健儿将继续乘势而上，在剑道之上挥洒锋芒，展现东莞体育的青春力量。
1: 近日，长安友好市青春正当时，2026年第一桶金青年文化创业集市热闹开始，缤纷摊位琳琅满目，趣味互动人气旺，点燃青春烟火气。
2: 本次集市共设置40个特色摊位，涵盖青年创业、公益助农、互动体验三大板块，非遗手作、网红小吃、文创潮品、趣味好物应有尽有。同时开设一起摆摊助农专区、爱心义卖、公益摄影角、以物换物共享区，集创业实践、乡村振兴、便民服务、公益暖心于一体，为市民带来沉浸式多元化的夜市新体验。
3: 因为我想要锻炼一下自己，然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嘛，这个就是我们自己采购那个原料，然后我和我的妈妈一起就手工编制的。
4: 第一次吧，现在也是在吸取一些经验，也有在观摩大家的一些如何经营，我们现在也在慢慢的试错。炸鸡翅，就这个是我自己小时候是喜欢看我妈妈去做饭，尤其是我喜欢她的炸鸡翅。可以算是传承吧。
2: 本次创业集市由共青团长安镇委员会、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长安分局、长安镇大学生联谊会主办，将持续至8月16号，每日17:30至22:00在帝王广场精彩上演。活动面向在校大学生、应届毕业生、新兴领域青年、港澳台青年等群体开放，为广大青年搭建零门槛的创业实战舞台。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6: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5: 阳光1008，
6: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

0: 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染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妈妈，有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预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东莞分镇暴雨橙色预警扩展，东莞市气象台8月15日19时10分将分镇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扩展至长平、横沥、樟木头、东坑，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关系呢，都是相互的。你给我一颗糖，我给你一个小蛋糕，你拉着我看星星，我就带你晒太阳，反过来也是一样。你觉得几天没见没关系，那我觉得几个月没见也没关系。人和人总是互为镜子，你待我如何，也许我便会待你如何。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换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说到刘德华，你会想到他迷人的鹰钩鼻子和性感的颤音，也因此俘获无数粉丝的心，称他全民偶像并不为过。85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只知道此刻爱你》，正式进入歌坛。后来无论是在影剧圈还是歌坛，刘德华的成就有目共睹。电影包括《无间道》《天下无贼》《十面埋伏》等等，经典歌曲更是数不胜数，《忘情水》《冰雨》《回家真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刘亚维，新生代歌手、音乐创作人，代表作《说散就散》，这是来自2017年的电影《前任三》当中的主题曲。2018年，他登陆了央视春晚，表演个人代表作《不同凡响》。他的出现丰富和填补了华语流行乐的某一类空缺。他最让人难忘的是嗓音中天生带的爵士乐的烟熏质感，耐人寻味。

滚石唱片当年可是打造少女偶像、全民偶像的高手。那年的苏慧伦，那年的徐怀钰，在最巅峰的时候，绝对都可以一呼万应，制造万人空巷效果的全民偶像。说起来，他们都是经典中的经典。但是后来滚石唱片似乎再也不能够制造出经典的少女案例了，比如

一个卓文萱，他们用了14年的时间打造，直到她从幼龄的小女生变成了成年少女，再到后来的轻熟女。运气这件事情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在刚刚好的时代，成功才有可能毫不费力。

我曾习惯副驾空着位，想起你叫我别空着位。 Tell me what to do, but tell me what to do。 后脚尖穿越过第几条街，迷样的舞我迷了路。 And now I'm missing you。

杨坤来自内蒙，他的声音沙哑且充满魅力，也成为他独步江湖的标志，因为辨识度太高了。他刚柔并济的演绎方式曾经让人非常惊艳，他甚至也因此被贴上了性感男生的标签。到今天你还是不得不承认，虽然他出过的专辑非常有限，但他走红的那些歌确实有经年累月累积树立的独特音乐风格，磁性十足的声音，略带沙哑的爆破质感，近乎于饶舌的咬字，还有假声的运用，包括每个乐句结尾处那个标志性的沧桑的虚声处理，都使杨坤他的声音成为流行乐坛一个特殊的音乐符号。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从你最喜欢的文学世界的装潢，到满满的书架和书，让你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携带书籍而是行李箱超重的问题，再到和著名作家们共居同一屋檐下，我要跟你说的这些酒店们都为热情的读者提供了与众不同的服务。不过有件事情是肯定的，就是当你回忆一下在图书馆睡觉时候的感受时，你肯定同意西蒙·凡·布伊曾经说的那句，图书馆的存在使我睡得更香。
1: 被闹钟吵醒的那个梦，人潮中就弄丢了影踪。

出身艺术世家的韩红，在1994-95年已经踏入歌坛，但是呢，并没有引起关注，直到创作了《风雨中的美丽》之后，才为大众熟悉。此后佳作不断，从那片海到天路到一个人，皆是歌迷喜闻乐见又朗朗上口的作品。此外，他还热衷于慈善公益事业，投身其中，亲力亲为。人

有天鹅绒般嗓音之称的蔡琴，声音低沉醇厚，很有质感，我每次听都觉得那个声音像在叩击心扉。她的歌声可以用哀而不伤、波澜不惊来形容，就像金丝绒上划过的音符，流淌在人的心坎，值得久久回味。有人说，如今蔡琴的歌迷大多是年龄较长的人，但有没有想过，正是这批人经历了当年台湾地区民歌的发生发展，他们拥有民歌最好的那个年代记忆。而蔡琴从民歌时代走来，却并不停留在民歌时代，也才有机会穿越时空抚慰众生。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0: 尴尬。
1: 2000年周笔畅获得超级女声亚军出道，06年发行个人首张专辑《谁动了我的琴弦》。她属于个人风格很鲜明的人，各种曲风也都能驾驭，歌唱技巧能够支撑她收放自如，摆脱选秀歌手的外衣。现在的她任何曲风都不涉嫌，任何境界都想努力达到。在音乐的世界里，听众永远不知道周笔畅还有多少潜能没有被发掘，还有多少能量没有爆发，唯有期待他下一次的华丽转身。

何洁2005年因为超级女声比赛获得年度第四名出道，代表作《你一定要幸福》，有专业的声乐功底，她几乎可以演绎任何风格的歌曲，好声音是她的天赋。成为辣妈之后，歌声比少女时代更细腻，更有穿透力。明明是个好歌手，但是搜索栏里留下的全是生活的一地鸡毛。2010年她出了一本书，叫《何年何月何大宝》，那时候的他发行了粉丝们最爱的一张专辑，想要回到何洁。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当时他出道五年，经历大热力捧，争议非议，解约回归，做艺人像是过山车，跌宕起伏。而在是是非非之后，他选择做回自己。

在法国巴黎有一座酒店叫做 Air Hotel， 这个是法国首都最小的五星级酒店之一。因为作为奥斯卡王尔德1898年到两年后去世的时候最后的住所而闻名于世。那时候只是一个简单的养老住所，已经按照王尔德的品味重新装修。奥斯卡王尔德套房是他去世的地方，如今是很多名人宾客的最爱。这个房间里摆满了他的照片，装裱好的信件，

钱，包括一封要求瓦尔德结账的信。墙上装饰了翠绿色的孔雀，还有一个私人露台，你可以在那里读一本诙谐有趣的书，打发休闲时光。瓦尔德并不是唯一被这家左岸酒店吸引的创意大师，后来毕加索、塞尔瓦多·达利、吉姆·莫里森和塞日斯·甘布都曾经来这里居住过。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特殊之处还在于，步行15分钟你将会路过巴黎圣母院，到达世界上最著名的书店莎士比亚书店。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思念，却不肯松懈。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

0: 心甘情愿愁，好汉不转头。
1: 喜欢他像披

0: 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ka、
1: 喝完这杯明天泳池排队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久
1: 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1: Whisky 加点冰
0: 你喝的有点晕现在

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你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

最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结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啊，想不到一句故国不堪回首啊。成了喜和。

呀，哎呀，宋太祖啊，赵匡胤，你果真要成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

0: 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 4.1%，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 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8: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

0: 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1: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2: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3: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2: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4: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2: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4: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2: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5: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2: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6: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7: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9: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8: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10: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1: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2: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3: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2: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4: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 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

0: 哦，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2: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3: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6: 另外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7: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6: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7: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8: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9: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0: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 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11: 溃围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10: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12: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5: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9: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 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5: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14: やっぱり
15: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16: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13: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17: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13: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18: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13: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19: I visited the Nanjing massacre.
15: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5: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5: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9: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想说的没说的，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很多。这些话每次张口，想想又不知道从何说起，每次提笔呢，也不知道从何落笔。一首好歌就像是一篇好文章，把你那些无从说起的心绪娓娓道来，似乎那就是你心声的白描。一首老歌就会像是一个好朋友，把那些起起落落欲说还休的心绪，在这样一个适合听歌的日子里慢慢的倾诉。

0: 可能真的有很久不联系也不会变质的感情，但还有一些关系是在很多细节里你们已经疏远了，你却很晚才意识到。人年轻的时候很容易有一个误区，是总觉得陪着你的人会一直陪着你，但从来没想过自己可以为对方做什么，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不会让对方伤心。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我很收敛控制眼泪停在眼角，

吴宗宪真的是一个天才型的综艺主持人，特色是那种机敏滑头，还有嘴巴爱乱讲，反应很快速，那种机灵滑头可以说是堪称一流，很少有人能够赢过他，形成独特的无视搞笑风格，也会常用流行的网络用语，让他在年轻人的观众族群中很受欢迎。可以说主持界的吴宗宪这种搞笑风格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东莞分镇暴雨橙色预警扩展，东莞市气象台8月15日19时10分将分镇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扩展至长平、横沥、樟木头、东坑，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结识了李宗盛。受到李宗盛的赏识，鼓励他做音乐，还邀他去自己的工作室写歌，和很多做音乐的人混在一起。于是在此期间，岑宁儿去了爵士酒吧唱歌，唱过 demo， 做一切和音乐有关的尝试。后来大多数的作品也都是在那个时候积累完成的。
1: Maybe it's for the best

0: 天使冠军合作诊室八周年暨冠军品质角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角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到正式出道，卢学睿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有趣，他也抱着尝鲜的心情投入到每一项工作当中，每天都像在认真的玩耍，开心的期待即将发生的一些新鲜事。

月月的个性非常的开朗、乐观，爱耍宝，有他在的地方就会有欢笑，再加上淳朴自然单纯的天性，让他很有姐姐缘。在姐姐们的眼中，他就是一个听话的乖小孩，是一个贴心的小男孩。

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